0: 然后我们就被迫停工了，至今呢也没有复工。
1: 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道路没有开通，对于附近的居民的通行是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然后我们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听说就是我们交斗集团和属地进行了一个再次的商谈，目前有没有一个比较新的进展？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是准备怎么处理？
0: 昨天上午连线以后，下午，我们在长岩管委会，管委会、属地还有我们三方对这个矛盾处理问题，进行了一个协商，了解。其中这个林地的问题呢，属地是说进一步沟通，昨天晚上联系，说已经达成初步的意向，下一步我们就及时的跟进，完了我们积极配合处理了这个矛盾。第二个那个征地补偿款的原因，一共是12户，属地说已经理清了，已经发放到位。第三个这个宅基地的问题，因为这个年代比较久远，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跟进吧，积极的处理了这个化解矛盾。
1: 嗯，目前听您的意思就是这几个堵点都是在处理当中，或者说有望打通。在这些堵点打通之后呢，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进场施工，或者说
0: 清表的时候，施工队伍呢为了工作面大一点，就把那个属于这个一组的林地都砍掉了一部分，大约
2: 都砍
0: 了
2: 林地对吧？
0: 对，
2: 砍
0: 了
2: 多少
0: 亩？相当于
2: 都砍了几亩地？
0: 三亩。
2: 三亩是不是？
0: 对，三亩，不到三亩。
2: 那你们在砍多砍三亩林地之前，有没有跟人家沟通过、对接过？
0: 这个确实是我们管理上有疏漏，就是发生这个问题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跟他去谈判，我们，也要求这个施工单位跟他们先谈这个赔偿，后来谈不了，谈不了呢，我们也没有推脱，我们就，请属地来跟他进行谈判，我们来牵头处理这个问题，然后事后我们向这个施工单位来进行追查。是这样一个思路，
2: 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盐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您是这个项目部的负责人，我觉得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应该规范，对不对？这种没有沟通的超红线的施工，那其实你就是侵犯了人家林地所有人他的权益。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动工之前，为什么不把这些征地补偿、林地补偿、宅基地的这个安置，为什么这些问题应该不是说施工之后突然出现的，它其实前期就有，那为什么在施工前期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些关系理顺，没有把这些问题矛盾化解，而是拖到了今天？本来可能是一个小问题，日积月累，它其实就越来越难解决，对不对？
3: 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淮安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李先生你好，请讲。
4: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
2: 说一下你此刻的位置好吗？
4: 你好，你好。我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
2: 好，您反映什么事情？
5: 我在那个花主平台买了一辆二手。
2: 在哪里？我没有听清楚，在哪里，李先生？
5: 我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然后在瓜子门店
4: 苏州相城区元泰路瓜子二手车门店停了一辆二手车。
2: 二手车就是这辆车吗？
4: 对。
2: 在苏州市相城区太原路瓜子二手店，在苏州对吧？
5: 对对对。
2: 也就是说你买了一辆二手车是不是啊？
5: 对，是的。
2: 这二手车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我是7月27号。
2: 李先生，你的说话我听不清楚。
5: 喂。
2: 李先生，现在好一点，您说什么情况？

0: 我这个声音好像，
1: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啊，对对对，
1: 啊，您继续，我现在可以听到，您说。
0: 我就是在，苏州市相城区元泰路瓜子门店提的车。
1: 嗯，好，这车怎么了？
0: 这款车，然后提回来，
2: 我这边可以考虑一下吗？
0: 7000块钱，我现在要求退款退车。现在，
3: 是我们没有权限接待媒体这一块。
1: 哦，也就是说，你们343-34-3821这位客服，按照你们的工作职能，你不能够此刻和我对话，是这个意思吗？
3: 是有咱们的一个专属人员的话联系到你。
1: 那您现在能够把专属人员的信息提供给我们吗？我们来找专属客服。
3: 我会让他主动跟您联系。
1: 我们节目在直播，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我们主动和你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接。
3: 嗯，暂时无法提供给到您，因为我们是要对接的话，是咱们工作人员这边上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联系到您，他们会。
1: 现在是9:31，如果请你对接要多久？
3: 我们正常时下的话1个小时之内。
1: 一个小时之内是吧？
3: 对。
1: 那你此刻能查到这个工单吗？
3: 可以看到。
1: 那工单上有什么内容显示啊？
3: 目前的话还在处理当中，还在沟通当中，结果还没有出来。
1: 看看能不能把李先生电话接进来。
0: 嗯。
1: 李先生，你直接跟343-821客服沟通，我好像跟他沟通不太畅通。李先生直接沟通。我刚刚问客服343-821号，这个车到底是不是泡水车？他现在无法答复我。
0: 嗯。
1: 那你现场你们对话。
0: 好的，我喂。
1: 343-821，你们的消费者跟你对话。
3: 啊，您说。
0: 喂，
3: 我在听。
0: 你好，那个就是昨天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你们有客服联系我。很说得很清楚，这辆车你们瓜子来检测过为泡水车，赔给我7000块钱，车让我继续开的。
3: 那目前的话还在沟通当中，因为我是接听客服，是没有权限的话直接给到您一个答复。媒体来电的话
4: 啊，然后大家能够达成一致，如果实在是没办法调解的，那只能建议他们要么去走那个司法程序。
1: 好，我们也想问一下钱主任啊，就是您刚刚说了可能有很多工单啊，您未必一下子能够记得很清楚，这个我们也理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苏州市相城区太原路瓜子二手车苏州直卖这个销售点，你们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投诉？
4: 类似投诉是有的，他因为二手车
1: 也是卖泡水车吗？
4: 二手车呢，它有很多的问题，有些呢它是比如说是调表车，比如说你咱买的时候里程数是比如说说是3万，但是你回去以后你后来去鉴定啊，或者是其实通过各种方式你发现你里程数变成10万了13万了，有可能这种形式这种情况，然后你就会觉得当时买的价格会不会偏高了，有这种。这个是一种是那个调表车，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你在里面买车的时候有可能那个贷款的利率啊或者各方面有的偏高了，或者你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满足啊这种。所以有
1: 那像这种消费者在二手车市场买到了泡水车，这个事情以前有没有处理过类似的？
4: 泡水车也有的，但是不是这个瓜子二手车，也有别的商家的那种泡水车。
1: 我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觉得这个二手车市场还是很复杂的， 对吧？如果说不是对于这个汽车这个行当没有一定的专业性，我觉得买车的时候可能就是雾里看花了。
4: 质量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泡水？大家签字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位环市民李先生，他是在苏州瓜子二手车平台取的车，买的车，对吧？他人是在淮安，但是他买的时候，这个车他肯定不会说我明知道他是泡水车我还去买，也就是说二手车平台在销售的时候肯定跟他说这个不是泡水车，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事后检测出了问题。
4: 所以这个买二手车首先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人一定要到现场，不能说你人在外地你就看看，比如说看图片看视频啊，这种肯定都是不行的，人一定要到现场。另外一个建议一下，最后带一个专家或者这方面比较懂行的大家去看一下，或者你不放心叫一个检测公司你去检测一下，现在检测平台应该挺多的这种类似。
1: 检测费用高吗？
4: 检测费用不高的，也就最少的话几十块，最贵也就几百块吧。
1: 好，
4: 检测费用检测一下。
1: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我觉得二手车市场还是良莠不齐吧。我们一方面呢是加强市场的监管，虽然我们执法手段有限，但是我们有的一些手段，有的一些监管职能有没有做到位，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努力的，好吗？
1: 对对对对。
0: 另外呢，刚刚也对二手车有这种需求的消费者，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提醒和建议。我觉得有一点讲的挺好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普通人啊，对于新车二手车我们都不可能是汽车方面的专家，那么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可能我们在购买二手车，新车可能未必，尤其是二手车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下鉴定的专家跟我们一起去取车提车，这样的话呢，可能就避免事后这样跟二手车平台，就像我们淮安市民李先生这个瓜子二手车平台，我觉得这个名气还是挺响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看名气很响，但是还是有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
1: 好几家呢，
0: 对吧？当然具体问题是哪里，我觉得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好吗？
1: 好的，
0: 谢谢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二手车平台出具的车况的承诺，这是消费者购车的重要依据，但是刚刚我们也提醒了，作为买车人，除了把合同签好之外，那就是能不能够带一辆懂车懂行的专业人士帮我们来做一个检测。那么泡水车涉及到行车安全，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就能够解决的，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监管部门也要切实落实好监管的责任，维护好二手车消费这样的一个大市场的健康发展。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也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7: 他们在卖书人。
2: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反映问题，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近日，宜昌市民孙先生向
16: 群众喜笑颜开，并纷纷表示他们也要更换薪水表。
17: 我也要换，
18: 你也要换
17: 啊？我要换，
19: 一做就不得水了，然后要去找这个找那个，
17: 麻烦。
18: 你要换水表吗？
20: 我要换。
18: 要换啊？
20: 太不方便了，
18: 谢谢
20: 感谢你们啊，感谢，
18: 好，
20: 做大好事了。
0: 好，最后我们定格在这位女士的笑容里面，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价值，帮助老百姓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难。好，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南京市民张女士为了领取所谓的民政补贴，在微信群里扫码填写个人信息，差一点卡上的钱就没了，怎么回事呢？
21: 是社会组织管理的群，他冒充说是民政局给我们贴民政金融补贴社会组织什么人员工资这种形式，然后发了说让你来填申请。
22: 信以为真的张女士扫码进入页面后，依次填写了银行卡号和本人手机号。
21: 弄了码呢，是这个码，你有3000多块钱的补贴，我就发现那个他说要填你的卡上面余额获取验证码，我到内部就没给。
17: 有验证码肯定不能给的。
23: 这时候他就反应过来了，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正常的政府补贴行为，因为不会去了解个人的财产情况。然后他这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有可能被骗。
22: 民警仔细核查了张女士的手机聊天记录，

0: 和无锡段洪水红色预警，江苏12345热线全面启动部门进驻接速急办机制，高效解决群众台风诉求。本周是第11个中国过敏防治周，记者从南京儿童医院哮喘夏令营举办30周年活动中了解到，过敏是儿童哮喘重要诱发因素，二者常常相伴发生，家长不能只盯着哮喘症状，更要重视过敏源筛查，做好日常规避，即便孩子症状平稳，也不可自行随意停药减药，要坚持规范随访管理，减少哮喘急性发作风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总统德拉艾斯普列亚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
2: 99一共是300贴，一贴才3毛钱，现在是最后3天时间，400-710-1900 400-710-1900，抓紧，这99块钱让大家用的超值，然后明年的伏天继续续上，连续3年，这效果您自己感受。养生啊，最怕的就是等待，时间不等人，400-710-1900，倒计时最后3天时间，结束就全部下架，今年就不卖了，各位抓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西行北上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们当地的这个雨水量呢会逐渐的增多，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那么全省风力也是比较大的，偏东风，沿江和苏南地区是阵风达到7到8级。那么这一轮的降雨过程还是会持续到13号，全省的气温是稳定在25到30度以内，也就是说这一周基本是不会有高温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今天整体雨量还是比较大，近期还是减少这个不必要的外出。另外呢，阵风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要远离大树、广告牌、围挡等临时的搭建物，防范高空坠物。另外就是要留意这个汛情风险，不要靠近江河湖泊还有围堤山塘岸边去围观逗留，千万不要去一些山区河谷低洼地区游玩。还有就是要留意，就是持续多日的一个强降水呢，现在已经是推高了省内的一些河湖水位，像苏南运河沿线的多条河道先后发布了洪水预警，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还有城市内涝、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是持续偏高。像苏州市水务局也是发布了电锚地区的洪水蓝色预警，无锡是发布了京杭运河的无锡段洪水蓝色预警。所以也请大家这几天呢密切关注气象以及水利部门滚动发布的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收到的就是跟自己特别是一些在岸边生活生产的一些 朋友还是要及时的这个听从安排去转移，有序撤离。

0: 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江带来的相关的消息啊。那么另外，室内出行的市民也要特别提醒到大家，根据最新气象预测，经综合研判，从今天运营时起，南京地铁 S9 号线全线恢复运营。为了保证运营安全，南京地铁将根据实时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请市民乘客留意官方发布的运营信息。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了，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与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一规定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得到新的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呢？马上进入今天的听焦点。
3: 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也就是说，关于职业病的复查成了躲不开的刚性动作。以前是建议复查，现在是必须给出结论。这其实是把原本模糊的人情空间给挤掉了。但这还没有结束，刚才录音里专家还提到一个词，补充检查。大家可能不知道，以前职工做职业体检，除了必查的常规检查，还有一大堆选检项目。很多企业可能为了省钱或者为了图省事儿，只要不在必查清单里，哪怕这个岗位明明有粉尘有噪音，也不给员工进行检查。也就是说，选检基本就等于不选。这次新规就是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旧版的选检项目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补充检查项目。别看只是一词之差，性质完全变了，它不是想选就选，不想选就不选的自助餐，而是只要职工接触了这个危害因素，一旦初步筛查有问题，就必须得做的加试题。那么到底哪些情况会被触发补充检查这一项呢？继续来听报道。
4: 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
1: 那就是让每一份辛苦的付出都不以透支健康为代价。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暑期余额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自己都觉得很酷的事儿呢？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是在8月10号到8月13号，另外8月17号到21号会开展低空制造无人机营，最后几个席位了，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接下来是一段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服务区。
6: 一年中最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高温加高湿加阳气爆表，此时贴一贴揪一揪啊，都是事半功倍的。我们的同仁堂三伏贴马上就要结束推荐了，大家得抓紧时间上车。毕竟啊，99块钱300贴不是一般的优惠，你不管是某多多还是什么渠道，我相信3毛3一贴的价格，大家真的赶紧来尝试一下。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去同步购买，口经赢下江南的江南。尤其是去年贴过的，今年要继续贴，一般来说贴3年最好。三伏贴养生的智慧，从中医角度来说，冬季易发的问题多于

0: 并且从教育中获益，应承担更多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各位想想，平台把星星和钻石混在一起排，图标设计的差不多，筛选条件显的是四星、五星、四钻、五钻，这到底是方便消费者还是有意的模糊边界呢？平台推出自己的评价体系本没有错，小众酒店、精品民宿确实需要被看见，但既然要从交易中获利，就应该把评级标准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酒店住宿是旅游消费最直接的体验窗口，把官方星级和平台钻级搅成一笔糊涂账，伤害的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整个文旅市场的信任根基。希望监管部门继续加大整治力度，也希望各大平台早日把星是星、钻是钻这件事还给消费者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很酷的事情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继续能玩。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不用，
3: 话是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迎江南精选口经营，认准南京同仁堂，抓住一年仅有一次的冬病夏治的机会，给全家改善体质。俗话说，三伏养对一次，安稳一整年。不要觉得身体没有大毛病就不用养了，三伏贴养的是换季的体质，常年的底子，秋冬的抵抗能力。像手脚冰凉、换季容易感冒、空调怕冷、关节酸胀、体内湿气重的朋友，最后的收尾调节千万别错过。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性价比拉满，99元十盒300贴，自己在家对照着穴位图就可以贴，贴大椎、贴肚脐、贴肺俞，非常的方便，不用跑中医馆了，全家都能自己在家贴。99元到手十盒300贴，每天仅需3毛钱。同时，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也可以顺手带一组，顺手价格只要78块钱，给大家10大包、300小包，三伏贴加上足浴包，一贴一泡，借助天地阳气之势，温补人体阳气，简单又高效。三伏贴的价格是99元10大盒300贴，足浴包是78块钱300贴，任意选购或者任意搭配。详情咨询400710-1900。最后的收官，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4: 在神奇的蜜蜂王国，藏着令人惊叹的长寿真相。普通工蜂寿命仅30-40天，蜂王却能活5-6年，为什么？差距只因一口食物蜂王浆。这是蜂类的长寿密码，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营养宝库。然而蜂王浆天生口感奇特，酸涩辛辣，再加上产量稀少，价格又极其昂贵，一般人吃不起，更多人咽不下。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现在请您收听沂蒙山王浆蜜新品首发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沂蒙山，把这口好营养送到您嘴边。

0: 大家好，这首沂蒙山小调都耳熟能详。现在的沂蒙山是国家5A 级森林公园，更是养生福地。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营养宝库，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沂蒙山天然王浆蜜。
1: 没错，沂蒙山呢自古就是天然的蜂场，这里的蜜蜂呢属于中华蜜蜂，与意大利蜂等西方的蜜蜂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小，但是呢它们耐低温性和抵抗力却更强。他们擅长在大山的深处采集野花和草本植物的精华。
0: 是的，环境好，蜂种棒，所产的蜂王浆呢是品质自然就没话讲了。其实啊，蜂王浆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融合了蜂花粉和百花蜜的王浆蜜可能大家都没有尝过。好在呢，这一次厂家找到我们，提出来要做一次沂蒙山王浆蜜的首发上市活动，展示一下科技下乡的成果，这才让我们有机会尝鲜体验一把道地的王浆蜜究竟是什么味道。
1: 根据
0: 一块多活动订购热线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1元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呢，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元的体验的运费呢，我们是全包的，您不用多花一分钱。不要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811-5050，400-811-5050。
0: 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第一步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赶紧和工作人员说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
2: 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有朋友就问了，这王浆蜜到底好在哪儿呢？哎，你听我慢慢和您说哈，这里面的故事啊特别精彩。在蜜蜂的世界里，同样的两只蜜蜂就因为出生后吃的东西不一样，寿命竟然可以相差几十倍。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说，工蜂吃蜂蜜，而蜂王吃的是蜂王浆。而在分析蜂王浆的营养成分后，我们又发现蜂王浆独含珍稀的王浆酸、高活性蛋白还有生命激活因子，这些营养能够持续滋养机体，稳固身体状态，延缓机能耗损，这就是蜂王超长寿命的核心秘密。
1: 不过呢，纯的蜂王浆呢有个老大难，酸涩辛辣难下咽，价格又特别高，一般人呢根本坚持不下来，这应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在沂蒙山区啊，养蜂人祖祖辈辈传下个土吃法，就是把刚取的鲜王浆拌着蜂巢原蜜一起吃。蜜的香甜当中呢，中和了蜂王浆的辛辣和酸涩感。不过呢，想要吃到这种混合着百花蜜的蜂王浆，那真得很大的去下功夫了啊。一般来说，一个蜂群一年只能够产2-3公斤的蜂王浆，或

0: 换句话说，哪怕初伏中伏全空了，末伏这一贴干的是兜底收口的活。他把今年最后一次借天阳的机会接住，不让虚寒的底子空转一下。对鼻炎、哮喘、老寒腿、宫寒、吃凉的就腹泻这类人呢、末伏贴加伏后加强贴，也就是8月24到9月2号这个阶段贴个两次，今年这条线就没有断。所以99块钱能到手10盒300贴，中伏末伏贴都来得及，末伏巩固再加上伏后加强贴，贴够三个阶段，让身体安稳进入秋冬天。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外面一盒39，我们是10盒99，一共是300贴，一贴才3毛钱，现在是最后三天时间，400710-1900 400710-1900，抓紧，这99块钱让大家用的超值，然后明年的伏贴继续续上，连续3年，这效果您自己感受。养生啊，最怕的就是等待，时间不等人。400710-1900，倒计时最后3天时间，结束就全部下架，今年就不卖了，各位抓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
2: 不料手机全是各种弹窗，点击大大的叉，又弹出新广告。半分钟内，弹窗跳转了近20次，而真正的退出键却藏在犄角旮旯。情急之下，大爷只好手忙脚乱。
3: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三伏贴99元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下单隔天就到货，直接开贴，头伏祛湿，中伏养阳，末伏补气血，一年中最重要的30天，赶紧贴起来。南京同仁堂品牌三伏贴正在热卖中，今年有很多都是去年贴过的老朋友今年继续贴的，而且还带动了家人朋友一起贴，效果看得见，特别是对于一些寒症，比如怕冷怕风，家里根本不敢开空调的，关节肩背疼痛的，面色暗淡的，乏力失眠，出汗过多的，都特别的合适，赶紧贴起来。99块钱到手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了，微信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

0: 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听。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他们是杏李的另外2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电话401-100-7897，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401-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很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
5: 类似民宿
6: 叫什么名士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早的这个什么。

真实的专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三伏贴养生黄金期进入倒计时，同仁堂三伏贴的专属福利也即将截止，还没囤货的抓紧最后的机会，今天99块钱直接带走10盒300贴，这个价格错过今年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4007101900。

0: 气候背景之下，地球呢曾经经历过一次次快速的升温事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约 7.5 度，而大气中的液态二氧化碳呢浓度在飙升，相关的成果近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逾 17.5 万份的非移民签证。央视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号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了重要进展。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到7月26号，尼日利亚今年已经累计报告了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4.9%。 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随着台风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一点钟之后啊，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到这样的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可能有不少经常在外面吃饭爱吃面条的朋友会留意到这个事儿。我们发现啊，多地街头的兰州拉面现在呢正在悄悄的换招牌啊，换成什么了呢？改名叫青海拉面了。那有媒体报道啊，说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天津呢就有72家拉面店完成了招牌的统一更换，江苏和广东有不少的门店呢也已经陆续完成改头换面了。而这波改名潮并不是商家自己心血来潮，而是背后啊，这是青海省正在大力推进的拉面区域品牌战略在起作用。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会有一点疑惑啊，大家会想，兰州它明明是在甘肃，好好的兰州拉面为什么要改成青海拉面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啊，还藏着一段长达40年的品牌纠葛，我们来给大家捋一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青海化隆尖扎一带的老百姓啊，他们外出闯市场，为了做好生意，就借助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兰州牛肉拉面的名号去闯荡全国。就这样，兰州拉面的招牌普遍开花，发展到了现在，全国已经开出了3万多家门店，一年创收超过240亿元，这实实在在的呀，把拉面做成了一门大产业。而产业越做越大，品牌的名字它这个矛盾也就跟着冒出来了啊。这门产业的经营主体大多数呢都是来自青海，但是呢开的拉面店却一直顶着兰州的名头，相当于啊你自己在辛苦打拼，但是呢却在为别人的地域名气做铺垫，所以青海方面自然就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品牌。可是呢，如果我们站在兰州的角度来看，兰州心里也有委屈啊。市面上大量的兰州拉面，有的从食材工艺到口味上，其实和兰州本地正宗的牛肉拉面它差异还是不小的，等同于我们本地的城市名片呢被你借用了，而且品牌形象还容易出现参差不齐的一些情况，而且会容易被一些不太好的门店给拖累。说实话，就是兰州他想要守护好自己的地域美食招牌，那这份想法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呢，说到兰州，他其实很早就想去理清这件事儿了。早在2006年，就是20年前啊，当地的行业协会呢就申请注册了这个兰州拉面的商标。但是呢，这个叫法呀，当时已经变成了大众通用的餐饮名称，所以呢，他们的注册申请啊就被驳回了。到了2007年，兰州牛肉拉面的商标注册成功了。那看得出来，兰州呢他也一直想把本地正宗的牛肉面和全国遍地开花的牛肉拉面做一个切割区分。而现在门店改为青海拉面并不是临时起意啊，这是青海省多年布局的结果。从财政专项资金扶持，搭建中央厨房仓储供应链，再到专门的拉面袋啊，还有拉面师傅们的技能培训，公用品牌的授权，其实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配套已经在慢慢的搭建成型。2025年7月份的时候，化隆回族自治县促进拉面产业发展

0: 贴，效果看得见，特别是对于一些寒症，比如怕冷怕风，家里根本不敢开空调的，关节肩背疼痛的，面色暗淡的，乏力失眠，出汗过多的，都特别的合适，赶紧贴起来。99块钱到手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了，微信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4: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5: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6: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零距离栏目接到了不少南京观众反映，说他们在无偿献血4000毫升之后得到的3免卡，在乘坐公交地铁刷卡的时候，那个刷卡的提示音喊的是您好，跟那老年卡一模一样，这就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不少年轻的献血者刷卡的时候，老让人误会是拿了老年卡去逃票，甚至还有朋友被地铁执法人员拦下来翻证件，明明是自己献血换来的荣誉，这用起来老感觉偷偷摸摸不好意思，像是做了亏心事儿。那这个报道播出近半年，好消息来了，现在用3免卡刷卡进地铁坐公交，提示音变成了献血光荣这4个字，不再是以前的您好了。你看，从您好到献血光荣，这改的只是一个音频文件，但它却是公共服务的一个升级，把优待对象看成了该致谢的人。实际上有不少朋友还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江苏3免卡的门槛很硬，就是你累计献血满4000毫升，或者拿到过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造血这个肝细胞奖，就是你捐那造血肝细胞，还有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卡到手3件事免费，一个乘坐公交地铁，第二个公立医院的普通挂号费，第三是公办景区的门票费。政策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一点不虚啊。可是政策落到刷卡那一秒，提示音跟老年卡一样，年轻的献血者老是被误会成公共服务治理上从给服务到懂人心的一个转变，是给城市形象加分的。总之，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大工程也许决定能跑多远，而提示音这种小事就是奔跑时候的掌声。所以给献血的朋友点赞，也给南京点个赞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这个南通一位许先生，他老母亲80多岁，脑梗加帕金森，瘫在床上没法自理呀，儿子得上班养家，就请了个同村的75岁的严女士白天照看喂饭。许先生之前反复交代，就是告诉这个严女士啊，油盐少放，肉要切细，饭得做烂，慢慢的喂，老人吞咽不行，怕把他给卡着。结果去年12月1号中午，严女士直接

0: 喂了一颗乒乓球大小的整肉圆，老人当场就噎着了，嘴唇手指发紫。这个严女士也没有及时打120，跑出去喊邻居帮忙，啊，又是推搡老人，又让老人剃头吐，也没跟家属和急救说吃了肉圆。后来医生从喉咙里边夹出了整个肉圆，死因写着喉内异物窒息。那许先生就报警了，公安说不构成犯罪，不予立案。许先生现在找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还没有出结果。那家属能不能要补？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我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加速。智能体可以自动调用浏览器这些工具进行超量的访问任务，动不动就是一次爬完成千个网站抓数据，也就为了帮你回答一个问题。像以前啊，搜索引擎它平均抓14次页面，它会换来一次人类点击。而到了 ChatGPT 聊天机器人的时代呢，就变成了它抓1700次页面才有一次人类点击。现在 Cloud 出来了啊，达到了73000次抓取，人类点击一次。这什么概念呢？以前你写了一篇文章或者挂了一个东西啊，别人要看，那他就是点开你的链接在这看，给你流量加一嘛。现在要有7万多次你的文章被浏览，才会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你写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有科学家预测，5年以后

0: 水受限。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了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 白皮书当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等，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随着台风白海豚影响减弱，南京的风雨也会减弱，但是仍然是多雷阵雨，建议出门要携带雨具，慢行防滑。驾车的朋友出行要注意避开低洼地区、桥梁涵洞等容易积水的区域。气温整体是比较稳定的，最低温度在25度左右，最高温度30度左右，体感偏闷热。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8月8号，有网友发文称，搭乘南方航空 CZ3209 航班从深圳飞往无锡，飞机在滑行排队起飞时遭遇雷击，航班因此延误3小时换机出发。南航方面随即证实，涉事飞机的机腹和机翼升降舵发现雷击点20多处。雷击对飞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据权威科普资料，一架正常运营的民航客机平均一年内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1到2次雷击，雷击的发生率与飞行高度密切相关，绝大部分发生在6000米以下，就是飞机起降阶段。这其中高于3000米的雷击事故通常是云内或云间闪电造成的，这种闪电事故在数量上占了多数。低于3000米的闪电事故通常是云地闪电造成的，这种闪电能量更大，后果更严重。当然，闪电活动作为可预见的极端飞行环境之一，对它的防护理念贯穿飞机全生命周期各阶段。正确认识闪电威胁飞行的机制，
3: 骨关节康复还有肌张力障碍及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诊疗以及康复，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的问题清晰的描述清楚，通过大蓝鲸或者通过小助手 MY52093 这个微信发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
4: 它表明的会很准确吗？
5: 就是手环上这样的运动方式呢，也是根据你填报你个人的信息，比如说你的年龄、你的身高，
4: 它就会输入你
5: 你的体重，
4: 是的，
5: 然后你的运动习惯，所以它还也不是一个非常客观的。非常客观的，所以如果说最准确的啊，这个运动的强度，那么是要通过运动啊心肺动试验来去确定你的这个最大的你的运动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你的最大的这个心率。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很多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如果说是没有长期运动习惯，那么一开始就是做这种比较强度比较高的运动训练，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确定每个人你的运动强度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合理的？那我们在做这个心肺运动试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检测到你的心率、你的心电图，还有你的呼吸、气体的分析。你可能在运动到一定强度的时候，你会出现一定的症状，比如说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可能还有一些我们自己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比如说因为出现了心肌缺血的表现。那么我们达到这样一个点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这个运动强度对他来说已经达到是一个最大的了。
4: 对，
5: 如果说他在用这样的强度去训练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风险。
4: 是的。
5: 那么所以我们

0: 我们就把他这个的这个时候的心率，
1: 嗯，
0: 就作为他的最大的心率，
1: 哦，
0: 然后再去确定他的这个运还是合理的，
1: 合适的，
0: 还是合理的，
2: 嗯、
1: 对对。
0: 那么，但是针对于有些患者，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是一个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心脏的疾病。他服用一定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像贝塔勒克，
2: 嗯，
0: 因为这个药物它是降低心率的，
1: 哦，对，
0: 所以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还去按照这个一百八减年龄，
1: 哦，那
0: 实际上你比如说你五十岁你达不到一百三，因为它用药物让你的心率降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要达到一百三的时候，实际上你的心率远远的。可能
1: 会就过负了，
0: 你这个强度可能肯定是超过了这个强度，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2: 嗯，
0: 所以这个要综合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有氧运动之前，其实要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找一些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些专业的评估。
2: 嗯，
0: 你的疾病的病史，还有因为运动嘛，还有和我们的运动系统、肌肉啊。关节呀、
1: 是的，
0: 那么他的这个情况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
1: 是，
0: 然后制定一个专业的一个运动处方，
2: 是，
0: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对，因为您就是在精准康复这方面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像中西医协同康复啊，或者神经调控这样的一些精准的技术上，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结合您的专业给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像您说的这些精准的技术，它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确定运动的强度和提升康复的一些效果呢？
0: 那么我们在对这个对一个人运动的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康复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王红星主任。那今天我们有任何和这个运动医学康复或者说运动之后的一些伤害需要进行修复的一些朋友，其实都可以向王主任来进行询问。

0: 咨询啊，
1: 是的。
0: 那刚刚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大家说到了如何去确定自己适合的这个有氧运动啊，它这个度到底该如何来把控。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在问啊，就是一旦确定了自己的有氧运动强度之后，那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是特别需要我们去留意的呢？王主任，
2: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的重要，就是确定了运动强度啊，只是说啊。让我们在运动当中如何去把握这个量，但实际上一个运动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有氧训练之前一定有一个热身运动，
1: 对，
2: 这个热身运动呢，它不仅仅说啊，我牵拉牵拉这个肌腱啊，做一些这种伸展性的活动，那么我们可以开始通过这个啊低强度的运动，它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调动起来。如果说一开始我用一个中度强度，其实我们这时候的心率还是一个安静的。

0: 像我们在这个包括我们科啊，很多的这样机构，我们有一种叫减重的跑台。
1: 啊，减重跑台是吗？
0: 对，
1: 这是怎么用法的？
0: 那么现在就是一比较好的，就是用这个气动的减重，就是你在那个跑台上面，它有一个密封的一个舱，连在里面又充气以后，它通过气体的浮力来减少你的这种体重，这样你在跑步的时候，对关节的
1: 这种冲击关节对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2: 对，
0: 特别适合
2: 这个是不是针对于那个肥胖人群？
0: 特别对这个肥胖人群，因为他要去。跑步的时候，那个对膝关节的这种负荷很大，那么开始就可以采用这种，减重下的运动锻炼，慢慢体重减下来了，
1: 对，
0: 可以力量强了，那么再去那个我们常规的这种跑步的方式
1: 就是大部分就是你们给这个运动的处方，然后大家呢回去按照这个处方来进行运动，
0: 然后还有就是运动时间，
1: 对，
0: 还有运动量、运动频率。那么一般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他，你一个月之后，那么我们再来给你评估一次，再给你调整这个处方，
2: 是不是甚至这个运动餐食都会给他去进行做一些标准化的制定？
0: 对，这个营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肥胖的，那么他光运动也不行，那么我们要给他的这个饮食，他的每天的这个热量要有一个控制。其实我们根据他每天的运动量，我们是能够算出来他这一天。这一次运动它消耗多少热卡，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然后来去比如说给他定一个减重的目标，那我就你每天的这个营养的进食进多少这个千卡，那你的消耗要消耗多少千卡，这样才能够每天。有的人说啊，我也很运动的很这个
2: 规律
0: 多
2: 频繁，
0: 体重减不下来，
2: 对，
0: 那就是他的这个营养
2: 吃得多，
0: 你的能量的摄入和你的消耗
2: 不成正比，
0: 对，不成正比，
1: 是的
0: 啊，所以那你就可能就减不下来。
2: 所以王主任，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也不仅仅针对一些就是患病的人群作为他后端的这个康复治疗，其实我们普通人比方说他有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合理或者不合规一些就是不好的一些习惯，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康复医学科来进行做好的这个运动处方的调理，然后整合把它做到一个就是亚健康人群也能做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其实很多人说啊，我很年轻，我运动锻炼也没有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能够到医院去进行一次这种全面的评估，定期的去评估。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刚才讲的有氧运动，其实我们如果说通过运动促进健康，除了有氧训练，我们还要进行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因为这个呢，它是保证我们有氧训练的过程当中减少损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2: 像我们康复医学科，我们中大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在平常会不会做一些就针对于就是社会大众的一些就是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啊，就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去合理规范有效的去调整自己的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就这样的这个线下活动会不会有？
0: 我们会有的。一个就是除了我们说门诊以外，我们定期的也会组织一些义诊活动，然后就是教给大家通过咨询然后来把我们这个正确的运动方式能够教给大家。
2: 是，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我们全省所有朋友们说的，就是未来就大家我们有机会跟我们节目组跟中大医院王主任这个所在的这个康复医学科去做联动，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走进我们中大医院，走进康复医学科，走进更合理健康的这个身体调理的这样一个课程当中，
0: 是
2: 让大家学到很多
1: 好，谢谢王主任。来，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已经有不少朋友来向王主任提问了，关于运动方面的。那你看我们大蓝鲸平台上一位58岁的男性，他就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说呢，他每天早上呢跑步3公里，25分钟的俯卧撑，50个深蹲，还有40个抬腿，深蹲40个，抬腿200个，然后踮脚100个。他说我这个运动强度正常吗？
0: 58岁，我听下来的话，如果说你的这个跑步3公里，那么这个呢，就我不知道他的跑步的速度是什么。一般这个靶强度，还是要根据他的靶强度来判断你是不是有氧运动。
1: 对。
0: 那么有的人也说，我每天运动很多，我每天走10000步，但他的心率可能安静的心率就是70，他一天下来最高心率就在80，不超过90。
1: 这
0: 样他你走20000步，他还不是有氧运动，因为你这个运动强度比较低。
2: 对，有一个70岁的朋友，他4年前做了这个肛肠手术，他现在每天上午中速行走5000步，然后

0: 八段锦，下午再出去走5000步。他想问一下王主任，就这么个运动方式合不合理？
1: 从他的这个量上来说，我觉得是够的。嗯，但是你这个时间上面，你的强度上面是不是能够达到？
0: 嗯，还有一个是不是要看他这个肛肠手术结束之后，他目前的这个身体状态是什么样子？
1: 对对，
0: 就有可能也不仅仅是走1万步，再加一些八段锦，他有可能会走到1万多，
1: 对，
0: 是不是？要看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身体状态是什么？
1: 对，一个身体状态，还有一个就是他做了这些运动锻炼以后，
0: 嗯，
1: 他自己自我身体的感受是什么？
0: 哎，对，
1: 比如说第二天起来，他觉得还是挺轻松的，
0: 嗯，
1: 啊，然后晚上睡眠也挺好的，那就说明他这个运动量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如果说今天做了这么多的运动，他晚上睡眠不好，
0: 嗯，
1: 第二天起来又很疲劳，
0: 那
1: 说明
0: 那要降低
1: 前一天的运动的
0: 多了，
1: 可能是多了，
0: 强度高了，
1: 可能是多了。
0: 嗯，
1: 其实刚才讲到那个八段锦，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中西医结合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0: 一个运动方式，嗯，
1: 是吧？八段锦啊，
0: 很提倡
1: 太极拳啊，
0: 嗯，
1: 其实这还是非常好的一些运动方式。
0: 嗯，好，谢谢王主任啊。还有个听众在问，这个腰间盘突出怎么做康复训练？腰椎间盘突出，嗯，
1: 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第一个我们再看它的突出的程度，还有一个它给它带来的症状。
0: 嗯，
1: 有的有突出，比如说已经是压到神经根，疼痛、炎症、水肿非常明显。那这个时候要以严格的卧床休息1到2周，正规的保守治疗以后，这个疼痛缓解，急性的炎症消退，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这个运动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它的这个脊柱的核心肌群，
0: 嗯，
1: 比如说腰背肌、腹肌的这个训练，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腰椎的稳定性，
0: 嗯，
1: 所以腰这个我们脊柱周围的肌肉可以说是最好的腰围，
0: 嗯，
1: 肌肉。只有我们肌肉力量强了，我们肌肉的稳定性增加了，
0: 嗯，
1: 那么才会这个预防或者是在防止我们椎间盘突出，
0: 嗯，
1: 这个孩子症状再次出现。
0: 嗯，您讲的是这个就是没有动过手术的，那如果手术后的腰椎间盘这些手术后的这些患者，他们怎么去做康复训练呢？
1: 那么同样的也是要加强他的这个腰椎周围的脊柱的核心肌群的，
0: 嗯，就是力量的这个练习，
1: 对，它的核心肌群的力量稳定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好，谢谢王主任啊。
2: 好，我们再一次感谢王主任，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王主任的坐诊时间嘛。
0: 嗯嗯，目前王主任在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的下午是在我们丁家桥院区，周三的上午是在我们江北的建民路院区。所以各位，其实今天王主任这个科其实还算全科的啊。大家有任何就关于就是身体不适方面的，哎，想要锻炼、想要恢复、想要康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挂王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其实王主任专家号其实还蛮难挂的啊。就是所以各位，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确实大家想要挂王主任的专家号，如果挂不到，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来，就是开通一个小小的绿色通道呢？
1: 啊，可以，这没问题。
0: 嗯，所以大家可以记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门诊时间啊，有需求可以去中大医院去找王主任。
2: 嗯，好，再一次感谢
3: 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点整。

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本省的中西部地区呢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小雨。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有暴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江苏省水利厅获悉，受昨天苏南和沿江地区暴雨的影响，苏南地区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近。昨天7点到今天7点，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中到大雨，江淮之间西部和沿江苏南地区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前三位分别是苏州市张家港锦峰镇核心街道 277.9 毫米，泰州市晋江城南园区 272.2 毫米，镇江市丹徒宜城街道 269.5 毫米。受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经于今天的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 3.80 米，并继续上涨。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太湖。

0: 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8月11号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11号

0: 撞人后再绕出来，有很强的目的性。警方还在行车记录仪中发现，事故发生前，龚豪曾与一人通话，双方约好在附近见面。原来，龚豪与一女子钱云，化名是婚外情关系。事发当晚，钱云先与其丈夫雷谦，化名参加亲戚聚会。饭后，她又和龚豪一行人去 KTV 唱歌。娱乐结束后，钱云给丈夫雷谦打电话，让他来接自己。龚豪因为没有钱结账，逃单跑掉，最后是赶来的雷谦结了账。恰好在此时，龚豪给钱云打来了电话。本就一腔怒火的雷谦看到有陌生男子深夜给妻子打电话，与龚豪在电话中爆发激烈争吵，并约定见面。龚豪到达后，在酒精和怒火的刺激下，开车朝他以为的情敌一行人撞了过去，而被撞的其实是刚刚和妻友聚餐结束的陈宇。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啊。好，马律师啊，这个第三者小三男小三龚豪，首先是酒后开车。如果说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80毫克是醉驾，有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吗？
2: 如果说是达到了那个您刚刚讲的标准，那我们知道大于80毫克那是醉驾，那是能构成的。但是在本案当中，他这个酒驾只是一个行为，那我们最终是要看他的本身的这个撞人的这个是才是核心。所以说不会单独因为他的酒驾或醉驾来单独进行一个新的这个交通我们的交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处罚了，而是直接适用的刑法上的一些规定了。
1: 对，等于是一个竞合的问题，把吸收掉。但是既然有这样的行为，咱来聊一聊。虽然可能不会单处，如果说是醉驾，涉嫌了危险驾驶罪，是怎么一个量刑？
2: 如果是涉嫌是危险驾驶罪的话，我们是应当是判处拘役并处罚刑。
1: 六个月以内的拘役，是吧？
2: 对，对。
1: 然后还有吊销驾照，5年内不可以重新取得，
2: 对，
1: 是吧？
2: 是的，对。
1: 那如果是酒驾呢？就是酒后驾驶没有达到醉驾呢？这个是怎么一个处罚呢？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来进行处理。那就是如果是首犯的话，是暂扣6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以上2000以下的罚款。如果是这个再犯的话，那就要处以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以上到2000以下的罚款，并且是要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
1: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啊。来，这个酒后开车完了以后，龚豪开车把这油门踩的是轰隆轰隆响啊，启动车辆以后呢迅速提速，撞人以前明显是打了方向盘绕进去，撞了人以后再绕出来，有明显的这种目的性。就他这个行为显然不是一个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是过失犯罪，他是故意的。故意，他是一个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这行为怎么来看？
2: 他实际上是当时从目前来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驾车去这样的油门轰响冲过去，那他就不是一个，他主观上他不是一个说是我只要伤害他就行了，而是有这样一个目前来看，从报道的情节看是主观上是有这种剥夺对方生命的这样一个故意了，所以最后是定的故意杀人。
1: 他不是故意伤害。两者区别呢？故意伤害使其受伤，故意杀人要其性命，区别怎么来看啊？
2: 如果说在这个案子里面，他下车，比如说跟对方有一些争执，或者是打了对方，那我们这个叫故意伤害，对吧？但是他是坐在车上，直接用这个车子发动油门去撞人，那他的显然他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把让对方受伤了。他是就是我不管你最后是把你撞什么样，我就要撞死，他可能就是这样的想法了，所以是不一样的。
1: 主观上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是吧？
2: 对。
1: 但是有一个啊，这龚豪呢是想撞情敌，想撞那个钱云的丈夫雷谦，是吧？但是撞错人撞错对象了。那这个刑法理论有一个概念叫对象错误，这个对象错误不影响这个罪名成立吧？不影响吧？
2: 对，是的，是不影响的。虽然说是对象他是认错了，但是他主观上他是具有杀人的故意，而且他客观上已经实施了这样一个行为，就是高速驾驶车辆去撞击对方，那实施了这样的行为，而且也导致了一定的这个后果，对吧？所以是构成了故意杀人。
1: 也就是不管他撞的是谁，撞错了没撞错，都是故意杀人罪，是吧？
2: 是的。
1: 好，那故意。

0: 杀人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呢，很重啊，从高到低。嗯，
1: 对，是的，故意杀人罪其实这个量刑是比较重的，就是故意杀人的是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如果情节较轻的话是三年以上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他是把那个路人啊，就是撞的受伤，伤的很重啊，这个叫故意杀人罪的未遂还是既遂？像这样，
1: 他故意杀人罪，他其实是就是说是，行为已经完成了，只不过是那个最后的结果没有达到这个人死亡啊，他是实际上是既遂，
0: 实际上既遂，而且他这个行为，你看开车酒后开车撞情人丈夫，极其恶劣，是吧？这个会考虑本身就有违公序良俗啊，怎样啊？
1: 对，
0: 会考虑一个加重吗？像这样的行为，
1: 他其实是有一个从重的这个情节的，就是一个酒后，您刚刚讲的是个酒后实施犯罪，他的主观恶性是比较大，而且他只是因为是一个婚外情这样一个纠纷，他蓄意报复，所以说这个从重的情节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最后判的是13年？因为他还有一些情节是属于对了，他是属于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所以说然后呢，这个最终没有，这个被害人没有死亡，所以说综合来看给予他还是按照那个正常的这样一个十年以上的来进行一个判处的。
0: 就本身他这个行为显然在十年以上啊，无期到死刑的档，对吧？
1: 对，
0: 因为有从重也有自首从轻，是不是啊？所以综合来看啊，是13年，判了13年。就这个故意杀人罪，前面您提到不会和那个什么醉驾、危险驾驶罪啊，其他的哪怕是酒驾的一些什么类似于这个罚款呢、拘留也不会相互吸收，是吧？而是一个吸收，不会数罪并罚，对吗？
1: 不会，因为它已经是刑事案件了。这个我刚刚讲的前面的酒驾也好，哪怕是醉驾也好，它也只是一个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只是作为它一个从重的情节去考虑了啊。
0: 但实际上他一开始开车酒后开车撞的是误以为的情人，一行人不是一个人，这个有没有可能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不会是吧？目的
1: 也不会，因为他的目的是主观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他人的生命，就撞那个他的这个对方的这个家属啊。
0: 还有一点呢，这个公豪他不是去那个 KTV 嘛，是吧？没钱结账逃单了，这个还会有处罚吗？像这样的，
1: 这个因为这个逃单，它首先就是去消费，它是一个合同的关系，所以说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在是一个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就如果他没有付钱呢，那作为 KTV 的那个商家，他是有权去向他去追讨这笔这个开销，
0: 没有其他的治安处罚什么的，这不会有啊。
1: 对，
0: 好，所以总的来说，故意杀人。法院呢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公豪有期徒刑13年，公豪不服提出上诉，您觉得二审会怎么走向？
1: 基本上是维持的。
0: 对，确实也是四川省这个宜宾市中院啊做出了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然后民事赔偿怎么赔呢？对那个无辜的路人呢，这块的损失项目包括哪一些啊？
1: 如果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的话，他要承担的这个损害的赔偿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贴等等这样。那么如果是造成的残疾，还有一个残疾赔偿金，对吧？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刑事附带民事，可能精神的这个赔偿就没有了。
0: 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但是残疾赔偿金是有的。是吧？这个您确定只有这一项没有？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民警段宇明发来的提醒：
2: 打个球的功夫，手机还在，但里头的 SIM 卡没了。这不是魔术，是新型盗窃。7月26号，钟楼公安分局北港派出所一天内接报两起警情，都是篮球场丢的卡。偷卡是为了干嘛？卖钱？卖给谁？骗诈团伙，他们拿你的卡去骗人，打网课退费这种诈骗电话。等你发现卡可能已经打了上百个诈骗电话，警方提示：发现手机突然没信号，先别急着重启，第一时间查一下 SIM 卡还在不在。如果卡没了，马上联系运营商挂失，再报警。你的手机卡一旦被用来诈骗，你名下的所有电话卡都可能被关停。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提醒一下啊，一会儿半点以后会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这会儿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

0: 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1: 下面我说这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 400-878-8323。 好视力26周年庆大型补贴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更多的听众啊，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今天呢特拿出了1000份的蒸汽眼贴，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就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手机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 特别是眼睛啊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啊，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多啊，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啊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眼睛做一个深度的中药雾化，眼睛是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啊，现在打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你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四份好礼。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吧，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呢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烤鸡。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呢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以后啊，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啊，长期从事呢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啊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啊能听得懂啊、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呢工程师加科学家加。

0: 会强调我这个是使用权转让，我也没说卖给你。
1: 嗯，但你使用权转让这个最长期限也就20年，你还是违法的呀，是不是啊？
0: 对呀、对呀、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他会说我是21年卖给你的，你现在说来的话已经过了，有没有这个时效的法律时效限制？
2: 这个不会的，因为你强制性规定法律是本来它就是无效，
1: 自始就无效。
0: 我明白了，他这个本身的这个协议就是无效协议。
1: 对
2: 对对，
1: 所以你还是抓紧去赶紧去协调一下，投诉一下，甚至最后不行起诉来确认无效，好不好？
0: 好的，如果起诉的话，我可以跟您这边联系吗？
1: 啊，可以，没有问题啊。您需要哪位律师，可以后台告诉我，都可以的，好吧？
0: 好的，
1: 好，感谢您参与啊，不客气。
0: 哎，好，谢谢，
1: 再见，哎。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大家要找律师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星火的朋友说，这个公司合同啊，货款的纠纷，是不是只能起诉公司，不能起诉股东呢？是不是这样呢，田律师？
2: 嗯，原则上是这样的，因为它有一个合同的相对性。嗯，除非是说我们有一些证据啊，比如说证明他存在应该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比如说既然公司只有一个股东，一人股东，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很存在财务混同
1: 啊。
2: 嗯，
1: 我记得好像最多停业6个月 是吧，而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几种类型啊，
2: 比如说就停顿，有可能会，当然就要看啊，这个事故是不是重大，也可能停业整顿啊，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因为目前我说实话，这个可能要具体结合实际的情况来确定。
1: 那您给他维权的建议呢，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2: 我还是要前期收集好基础的证据。因为你的证据可能决定了将来维权的成功的可能性。
1: 就他这个时效是普通时效3年是吧？就这个
2: 是的
1: 啊，所以还是要抓紧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田青律师做客节目。好，田律师再见。
2: 嗯，再见。
1: 哎，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3: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4: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苏州一个女子啊，为了争财产，在父亲出殡当天呢，竟然是堵住灵堂大门，向妹妹和外甥啊索要300万的经济赔偿。哎呀，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5: 您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6: 顾某与妻子孙某育有2个女儿，长女依兰。
1: 好，来，
5: 对，
1: 现在这个案件争议焦点是什么呢？这个大女儿依兰是否以胁迫手段那迫使小女儿、外甥啊、母亲签的这个协议是吧？因为如果你胁迫肯定无效嘛，是不是一个胁迫这个行为？
5: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够得上胁迫的，因为首先是大家都知道那天是要出殡了，然后他明知道堵门就会给家属造成这样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他是刻意利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所以他存在一个胁迫的故意，就主观上他有胁迫的故意，而且实施了这样一些锁门啊、堵门这样一些行为，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 受胁迫方就是他的家属，就包括母亲、妹妹、外甥，他签协议，他不是自。

0: 自愿，我愿意给的，而是怕这个出殡，因为这个是老人的身后事，他要办好怕错过这样的时间，或者说怕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所以是无法让这个逝者就是按体面的去安葬，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去迫于压力签字的。那么第三呢，就我们讲这个行为，就他赌盟啊这些行为和签字，他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就如果这个大女要不去赌门去阻挠，那各方肯定不愿意签字的，因为确实就像您刚刚所讲，这个房子在老人生前他已经而且年限还不是说在当年，而是近几年就已经过户给了外甥了，对不对？所以第四个，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所以这个涉胁迫所确定的嫌疑是可以撤销的，
0: 无效，就是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实施的这样的行为，那这个无效，受胁迫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来撤销。所以他外甥就打了这样一场官司要求撤销。像这样的撤销之诉，他这个时效除斥期间是多长啊？
1: 他这种撤销的话，这个我们正常的叫除斥时间是一年，就是这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
0: 比如说就当天安葬之起，我们来算一年内如果去没有去行使，没有到法院去要求撤销这个协议，那就没用了。这个一年就不存在说有什么啊
1: 中断
0: 了，中断了，终止了都没有的。
1: 它叫除斥期间，和一般的时效不太一样啊。所以只有一年，那这个案件好就好在刚好在时效内，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行，然后这个打官司到了法庭啊， 大女儿一来就辩称说好，我这个协议是自愿达成的，怎么可能自愿，显然没有证据，他没有证据，还有一个他说我对家庭财产有贡献，但是也没有证据，你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所以没有办法，法院很难采信啊。所以呢这个协议就是说房子要卖掉，就这个外甥的房子要卖掉，然后呢其中的卖方款100万要给大女儿，这个大女儿放弃父亲遗产，从此两清，这个无效。那那个无效以后如果给了100万要还回去吧， 是不是啊？对，是要还回来的。所以法院最终判呢，这个协议无效啊，就撤销了。一审宣判以后，双方呢也没有上诉，已经生效了。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大女儿没有100万了，是吧？没要到，好，她能不能继承父亲的遗产？这么一闹还能继承遗产吗？法定继承。
0: 对，如果说老人就没有留下遗嘱，那么其实大女儿她对于这个，
1: 我们就可以按照法定继承，你刚才有规定的嘛，就是大女儿可以主张要继承父亲的其他，就是她的遗产。那么这个当然在这个遗产当中，我觉得作为小女儿来讲，因为我们看报道，其实小女儿是长期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哪怕就是法定继承，小女儿其实也是可以以就是对老人有更多的照顾，尽了这样的赡养义务来主张要求多分，也就是说即使是法定继承也不是绝对的大女儿二女儿两个女儿平均分，加上她母亲不是一人一份，也是可以会有偏颇的。对，这个大女儿也没有尽什么样的赡养义务，所以肯定份额会小，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还有一个，因为当初签了一个协议说这个大女儿放弃父亲的遗产，从此呢两清，前提是她拿100万，现在这协议无效，
0: 协议当中说我要放弃继承父亲遗产，这话也不作数了，就还是可以继承，不影响，对，它协议是这样的，就如果说一个协议是被判定为无效的话，它是从一开始就在签订的那个时候就全部无效了，
1: 全部无效，
0: 就不存在说说还我放弃的这个有效，其他的无效不存在了。
1: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说理说法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再见，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 明天下午的3点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啊，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783323。 下单呢通通都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啊，最后呢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干涩发痒，怕光呢流泪啊，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呢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木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 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呢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看手机电视呢清晰亮堂，干啥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订购。

0: 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以前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呢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快要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丰台宝小丰，今天咱们来聊点硬核的。先说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提醒。好消息是，丰台宝蜂胶液这款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浓缩原液，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25-1818申请试用品。提醒是，夏天别以为血压降了就万事大吉，也别把功能饮料当水喝，更别对着空调风口睡觉，不然身体真的会掉链子。丰台宝蜂胶液到底是什么来头？它用的是巴西亚马逊流域的酒神橘绿蜂胶，那里植物种类全球第一，热带气候让植物产生了远超其他地区的天然抗生物质。蜜蜂为了抵抗高温高湿重的病菌，采集树脂胶经口腔咀嚼加工而成的蜂胶，成分极复杂，有效成分极高，其中酒神橘绿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10分之1，堪称蜂胶界的限量款。丰台宝20多年坚持用这种 A 级原料，不添加任何赋形剂和添加剂，浓缩原液直接保留活性，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说完产品，咱们来看看夏天到底有哪些千万不要的状况需要注意。第一个，千万不要功能饮料当水喝。年轻小伙上班回到家，猛灌冰镇功能饮料，结果第二天头昏恶心。功能饮料是电解质补充饮料，适合大量出汗后应急，平时运动量不大的话，长期喝会导致营养过剩，水钠潴留，加重肾脏负担，日常补水白开水或淡盐水就够了。第二个，千万不要冰水诱发心梗。喝冰水本身不直接导致心梗，但如果血管里已有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窄的通道直接堵死，心肌缺血就发生了。第三个，千万不要持续吹空调吹出面瘫。夏天面瘫高发，就是因为人在疲劳状态下免疫力下降，加上冷风直吹，面部神经缺血缺氧就罢工了。第四个，千万不要慢性咽炎反复吃抗生素。咽炎很多时候不是细菌问题，而是免疫力低下加过敏因素，长期使用抗生素不仅杀不死病毒，还会让细菌产生耐药性，甚至损伤肝肾。这些千万不要的底层逻辑都是一个，身体的防御系统在夏天被削弱了，怎么办？丰台宝蜂胶液来帮忙。蜂胶为什么叫天然的小药库？因为它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化合物协同作用，能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促进抗体生成，让免疫系统处于动态平衡。它不是抗生素，没有毒副作用，也不会让病菌产生抗药性。具体到夏季常见问题，它能调节植物神经机能，缓解血压波动，软化血管，改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风险，广谱抗菌抗病毒，帮助改善咽炎、胃炎等慢性炎症，保护肝脏，减轻长期服药的副作用。现在您可以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申请体验装，先感受一下蜂胶液在胃里热乎乎的感觉。服用方式也很简单，将蜂胶液灌装入空胶囊，用温水送服，也可将原液适量滴入牛奶、豆浆、果汁或蜂蜜水中服用，或将原液适量滴在面包、馒头、饼干上服用，早中晚各一粒或早晚各2粒，空腹服用吸收更好。胶囊要现服现灌， 不能提前灌好，因为蜂胶液会把胶囊融化。一位出租车司机分享曾经手抖的拿不住筷子，服用蜂胶液一年后，不仅感冒少了，精神好了，手也不抖了。还有一位年轻妈妈也说，经常夏天容易烦躁失眠，服用一段时间后，睡眠质量明显改善，白天精气神也好了。蜂胶讲究慢功夫，服用后主要看五个方面变化：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坚持下来，身体会一点一点回馈您。最后提醒，蜂胶不能替代药物，有基础病。
4: 国人民银行15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新技术已经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8月10号表示，他近日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当天稍早前在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在8月10号发表了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定此事属于严重判断失误，要求交由独立第三方审查。尽管该方案已经叫停，但因足坛各方立场不一，全球足球治理分歧持续。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后三天继续受到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及登陆之后的残涡影响，全省仍然是有明显降水。今天到14号，淮河以南地区减弱是小到中雨，沿淮淮北地区仍然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

0: 复的是军情观察。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相关广告，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火锅店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疑惑，手机在24小时监听我们对话吗？从技术层面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但技术
0: 在该委员会的代表。紧接着8月10号穆杰塔巴继续公布了多项涉及到军队高层的人事任命，调整了伊朗武装力量的领导层。那么怎么解读伊朗内部最近发生的一些变化和一些新的情况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陈教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教授，我们看到这一次穆杰塔巴和佩泽西奇扬在会谈前啊，其实出现了一些风言风语。为什么呢？因为佩泽西奇扬最近刚刚这个表示他很难联络上穆杰塔巴啊，他还说呢，有人利用这个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流程在制造内部的分歧。那么他之前说的这个话有什么内在语吗？是什么意思吗？陈教授，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背景。
4: 好的，那这一次呀，就是这个西西洋的这场话呀，我觉得里头有三个方面的信号。第一个就是这是对客观事实的一个认定，的确如此啊。这个穆杰塔巴目前当堂呢，是过去战争到今天啊，好像是没有过的，就是没见过这么长时间的面。那么就在以色列所释放出啊，这个人可能被打死了啊，可能伤重不治，或者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得到重用。那么我想跟居民们做一个解释，这个秘书不是我们想象的某一个领导的秘书啊，或者说什么机构的秘书，那种秘书呢，他是没有多大权力的啊，你仅仅是个秘书，你不带长，不是秘书长。那他这个是什么职位？我们要搞清楚，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那巧的是什么呀？美国也有一个叫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这个是什么关系？是类似不类似呢？我觉得很类似。也就是说，这个秘书不是我们想象的秘书，而是总统的国家安全秘书，那他的权力就很大了。那既然他的权力很大，我们就要去解读一下为什么是他，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先来说为什么是他，要看看他过去他干过什么啊。此前的拉里贾尼的确这个也干过这个角色，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为什么是他？他呢，出生于伊朗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他的立场也是众人皆知的，就是持有强硬的立场。那好，那答案就出来了，为什么是他？因为他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

0: 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8块8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
1: 武装的支持呀，这就不太可能去接受了，谈判的底线上移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经济层面，你看啊，这个美国的和西方的制裁，它会有通胀，它会有外汇的这个枯竭，还有呢会削弱伊朗长期的战争能力。那么这些呢我们叫它会对经济构成影响，实际上它会使得伊朗国内的民生这个问题进一步凸显。那这对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博弈，它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冲击力的。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怎么做？那老百姓会怎么想？你能不能把国内的民
0: 8月9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愿意认真落实特朗普提出的15点方案的各项共识，力推加沙停火协议路线图。那么此前啊，特朗普宣布他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和哈马斯达成了协议，哈马斯
1: 是表示满意的。这是7月30号特朗普说的，8月4号内塔尼亚胡公开发布。各位居民朋友们，你们看好了这一点，如果内塔尼亚胡落选了，那紧接着检察官就会来找他，就会对他提出种种的这种起诉啊，让他这个退下以后不得安生，这是肯定的啊，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程教授的解读。那么在特朗普的这个计划提出之后，加沙局势接下来前景如何？会不会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走呢？程教授最后帮我们做一个前瞻。
1: 好的，那么未来很有可能陷入一个打打停停的这种长期的低烈度的消耗战。很多人说哈马斯不没了吗？对，哈马斯是没了，但是他还是有部分强于势力，他们会进行什么一个不对称的对抗。那么未来加沙地带很有可能沦为开放监狱，就是一个大的监狱，重建也停止，极端势力可能重新崛起。那么未来以色列想全面占领并且建立一个替代的民政当局，就是民事管理，那么只能引发更多的巷战和全球的谴责，地区反对以色列的情绪也会高涨，它会导致中东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两国方案有可能被彻底的搁浅。那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双方没有互信，以色列说你交械，那哈马斯说你先走，你人走了我交械，那双方你看不在一个点上，一个说你先交械，一个说你先撤走我再交械，那完全没有任何互信，也不可能去硬做。而特朗普又有自己的私心，能不能推进？我认为大概率推进不下去。
0: 嗯，
1: 主持人，
0: 所以比较悲观，但也是比较客观的来讲，动荡是加沙局势接下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前景。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梳理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

0: 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上，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
1: 递增，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
2: 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走不了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他现在如果走了，那么就意味着比如说他撤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会掌控波斯湾，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国无论是他的美军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都不能接受的。当然走不了的关键，我认为还是他没有打赢，打得不如预期。那么打不赢的关键，我觉得又来自于就是说美军的这种威慑力，实际上在放到一个长时段来说，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对比现在的美军海军所拥有的航空母舰的战斗群的数量以及它的水面舰艇数量，实际上比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都有了明显的下降，这使得美军现在无法采用这种大规模护航的措施来重新打开海峡。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特朗普在这次的战争的过程中也是多次在这种要升级的关键节点上又临阵退缩了，这个实际上没有传递出美国的这种威慑的决心和意志，这个也给了伊朗反过来更多的这种信心。然后美军现在也没有适应像伊朗的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的打法，这就使得美军最终处于一个打不赢的境地。
4: 伊朗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在最近也是和最高领袖会面啊。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还签署了多份的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伊朗高层近期的人事调整很密集，那么这向外界传递出怎样的信息？我们来听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的分析。
5: 最近几天一直有海外的反伊朗的力量和以色列这边不断有消息传出来说最高领袖的那个身体可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最高领袖最近几天就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很显然这个就是要向伊朗国内的老百姓和国际媒体证明说最高领袖现在还在正常的工作，身体状况很好，这是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现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一直有美国的媒体和其他西方的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是分的两派，两派是那个斗争很激烈，一派是革命卫队为首的前硬派要求继续跟美国这个斗下去，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个温和派要求是跟美国谈判向美国妥协。那么这一次呢最高领袖的任命，那么一个是任命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前的总司令做那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伊朗国内在安全事务上最高的决策机构。另外一个呢，同时最高领袖又见了伊朗的总统来谈伊朗目前的军事啊、经济形势啊，很显然是最高领袖还是要在革命卫队和总统这两派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么最终的目的对伊朗来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维持国内的团结，来打破外边的谣言说两派之间有斗争。对伊朗来说，伊朗也认识到这一场博弈或者这一场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制裁之后，他一时半刻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维持国内的团结对伊朗来说是特别重要。
4: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今天，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内幕交易一案一审宣判，对被告人龙翔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至2025年3月。被告人龙翔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61亿余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龙翔从他人处非法获取内幕

0: 定息后买入相关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额人民币1005万余元，情节严重。
1: 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西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南京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亿，总场次超9260万。
1: 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强震，地震目前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表示这是该国过去10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10号夜间到1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和扎波罗热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实施打击。此外，通报称，俄防空部队在多地拦截并击落396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自10号18点起，俄军使用120架无人机及不同类型的导弹袭击基辅和扎波罗热。截至今天上午，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乌防空部队已经拦截并击落98架俄罗斯无人机。关注一条广告，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享受补贴。下单就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限量1000份。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甚至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太方便。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再看手机书报也会清晰亮堂很多，干什么也会轻松一些。您记住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参与听众也很多，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收音机。一个电话可以多带走4重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3: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6: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7: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 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 AI 做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9: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的开麦单元。今天开麦，我们将和您关注昨天晚上刚刚落幕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其中呢，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才24岁，易烊千玺是斩获了金鸡、百花双料影帝，你觉得他是不是实至名归？另外提到魏诗雅，您知道这个演员吗？如果您看过他的表演，你觉得他的表演是不是足够打动你？欢迎你来说一说。
0: 是的，大家可以登录到这个大蓝鲸客户端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和我们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啊，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可以收听我们最近的这个开麦的精彩的内容啊。
1: 是的，昨天晚上呢，相信很多人可能都看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直播。
0: 对，
1: 在网上呢，今天其实微博也上了很多的热搜，关于百花奖的各种各样的话题。
0: 对，
2: 这个行业，这个行当，最最最最重要的核心的手艺，或者是核心的这个竞争力，否则的话，那可能以后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我相信啊 ，AI 演员可能就快跟人类演员竞争了，因为人类演员不是每个都那么争气，因为人类演员有这么多的七情六欲，对吧？他可能，哎呀，我是不是做偶像更舒服啊？我是不是做这个浅层的表演就很轻松？等等，有这样那样的思考，那难免，我可以说，不光是一个岗位、一个职业的消失，是一整个行当的消失。那你以后那如果我们每个观众都觉得，哎，好的演员太少了，好的表演太少了，那我们就只能去诉诸 AI 短剧或者 AI 演员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艺人，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想当一个演员，你真的要有这样一种危机感。这个时代不是说你们这个社会地位或者说相关的物质报酬等等报酬，这个社会声誉还能够让你们躺在这个功劳簿上或者躺在这个很轻松的工作上的，一定不是这个样子。这个社会的竞争激烈，不光是来源于这个演员和演员之间的竞争，更来源于这个新时代科技给他们带来的竞争，同样也来源于就是我们观众的品位和要求是越来越高的，不是是5年前、10年前或者15年前了，我们是有比较的。主持人，
0: 是的。你看啊，其实呢，这种优秀的演员啊，我们不讲顶级演员，就是首先他的这种对于生活的这种体验，你的角色塑造的这种融入啊，这种融入其实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我们也都听说过很多，比如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摔跤吗爸爸，
1: 印度影片，
0: 那老哥呢，其实他在印度，他是印度三宝之一，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那么使劲，但是他是先增肥到了，然后去练肢，就为了拍那两个镜头，就是拍他年轻时候的镜头，然后再瘦下来，然后呢再肥回去，就变成肥肉啊，所以呢就是几个来回。以前我记得哪个，就国外有那部电影，好像是叫，
2: 也是，
0: 对，
2: 演蝙蝠侠的那位演员，
0: 机械师，
2: 非常非常瘦的，对，
0: 机械师他一。

0: 硬把自己饿的瘦的，他你想演蝙蝠侠的时候那多么魁伟的身材，
1: 嗯，
0: 然后要瘦六七十斤，然后就瘦得完全干瘪，他是演一个这个心理疾病的患者啊，这就是演员对于这份职业的这样的一种职业精神。
1: 对，
0: 我觉得这份精神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更加优秀的表演的一个基底的基色、啊、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这种表演给我们的观众带来的能够打动观众最最重要的一点。
0: 对对
1: 啊、就是温暖人心、嗯、可以打动人心的表演。
0: 嗯嗯，好，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到，就是很多年前我看过大家还记不记得李连杰有一部电影，
1: 嗯，
0: 叫《海洋天堂》啊，他在里面演一个父亲，然后是文章演他的儿子，这个、儿子的角色呢是自闭症。
1: 嗯，
0: 这个呢其实他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这样的一个残疾，但是呢他和这个易烊千玺的这个角色他似乎还是不太一样。这两者我们简单的说说，您觉得你觉得可能会更喜欢哪一个，还是说两者还是有不同的？
2: 我个人觉得这样、嗯、其实这两部片子至少我都是看过大量的这个有这个比如易烊千玺的是我是看过的，然后海洋天堂我是看过片段、
0: 嗯、
2: 我觉得从表演上其实是不分高低，就文章在那部片子里的表演、
0: 嗯、
2: 在当时
0: 对
2: 也是受到了高度的褒扬，因为其实在当时这种弱势群体或者小群体他们的代言就是类似这样的电影很少、
1: 嗯、
2: 说白了很少、
1: 嗯、
2: 就是海洋天堂、嗯、我觉得以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开山之作了，
0: 对，
2: 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就是这两个当红的明星啊，就是包括文章包括李连杰、
0: 嗯、
2: 他们愿意这个来演这样的电影，所以我觉得表演本身可能很难去分高下，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两位演员都是要褒扬的，因为他们两位、嗯在出演这两部角色的时候基本上都在他们的这个演绎的上升期，
0: 嗯，
2: 然后呢其实他们都是所谓啊就是其实还是有经济上的牺牲的，
0: 嗯，
2: 这样的片子我们都知道、
0: 嗯、
2: 这两部片子都是很难有商业上的大额回报，那一定是他们这个付出了真心和爱心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表扬的。
0: 对对对，而且当时李连杰是零片酬的啊、嗯，因为他当时在做正在做壹基金嘛，这个他完全是没有这个演这个片子一分钱都没要的啊，
1: 所以他是真的想为这个群体代言，
0: 对对对
2: 对，
0: 就、
1: 啊、
2: 是
0: 做这一公益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嘛、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片子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尤其是这个包括这次的易烊千玺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啊，
1: 嗯、小小的我，
0: 嗯嗯，好，那接下来这个易烊千玺，因为他很年轻啊，他今年只有24岁，那其实他在这个他本身他就是自带流量进入到这个影视表演的专业学习当中的，但是他似乎跟很多的流量明星不一样，他并不想躺在流量这个功劳簿上边，他尝试过很多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表演的这种风格和角色的这种风格。那您觉得未来易烊千玺会是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吗？或者说他甚至于是否可以扛起他们这一代演员的大旗了呢？你觉得？
2: 其实从年龄段上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下个定论，就目前来讲在他那个年龄段他属于有点断层领先了，就是从得奖的情况也好或者从这个票房的结果来好，
1: 嗯，
2: 就是他从艺术和商业两个角度他都是在他这个年龄段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断层领先的角度，所以我觉得他所获得的成就甚至已经去可以和一些这个相当知名的这个演艺表演的艺术家去抗衡，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从成就的角度确实是很值得褒扬。
0: 嗯、
2: 那所以我们只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希望你啊不要躺在功劳簿上，希望你能够做出更好的表演，因为你真的真的特别年轻，就这样一位优秀的演员特别年轻，能够不去在乎自己的所谓的形象，不去在乎自己身上以前的所谓的偶像标签或者流量的标签，而是能够给自己贴上更好的标签，就是表演艺术家的标签。当然可能这个名称名头对他现在来讲是有点重了，但是我相信他如果说能够处于这样一个谦虚谨慎包括这样一个很好的演艺发展道路，那这样一个名头他总有一天是真正的实至名归的。
0: 嗯嗯，
2: 这个奖项我觉得也是确实符合他现在所取得的成就。
0: 对，
1: 嗯，
0: 其实
1: 你看金鸡奖可是专业的评委给的奖项，
0: 对对对，
1: 而百花奖呢又
0: 是
1: 观众给的奖项，
0: 哎哎哎，
1: 确实还挺难得的。
0: 而且这两个奖项加上金鹰奖嘛，这是中国内地电影的三大奖项嘛，
1: 嗯，
0: 他已经拿到两个啊。那其实呢，这个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老戏骨，甚至于是这个艺术家曾经给易烊千玺的评价就是这个孩子特别能静得下心来，
1: 嗯，
0: 就是他不会被一些比如说流量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利益啊冲昏头脑，就是什么戏或者说我只接那些最赚钱的戏，
1: 嗯，
0: 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央视采访过他，说你为什么要你在什么时候最享受，他说我就特别希望能够突破自己，就是我想演一些我以前没有演过的或者没有尝试过的这样的角色和领域，
1: 嗯，
0: 就是你会感觉这个人很心静，他是正儿八经的在非常用心的 在做演员这个行业的，这一点在现在很难得，不仅是他个人的难得，我相信也是他的经纪公司的一种难得啊。因为我们这个呢，当然话题就比较远了，要涉及到这个电影的运营啊。
1: 但是关于最佳男主角，其实今天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我看网上有很多评论认为，哎，这个最佳男主居然不是梁家辉，梁家辉也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今年的最佳男主。
0: 虽然我很喜欢易烊千玺，但是总的来说，我更喜欢梁家辉。其实呢，我也觉得，哎，梁家辉的表演完全也配得上这个最佳男主啊。
1: 是啊，
0: 那这个关于就是最佳男主的这种也不叫之争了，就是影迷之间的互相的觉得不满意，于老师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可能梁家辉输在了一点点的熟悉上。就是大家对于小小的我的易烊千玺不熟悉。但大家对于这个那部片子那名字我想不起来，突然想不起来，就是那个
0: 捕风追影，
2: 那部对捕风追影里面的梁家辉，大家会有熟悉，就是觉得这就是他，这就是他，对吧？然后对易烊千玺可能大家说这不是他，就是大家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就是输的那几票可能也就在这个上面，并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你是说因为梁家辉真的一直在那个水平线上？
0: 对，而且我相信啊，如果真的梁家辉这次拿了也不意外，
2: 对
0: 吧？但是呢，然后呢，易烊千玺的影迷就又说，哎呀，这个最佳为什么还要给这个老同志啊？你应该多给新人一些机会吧。
1: 新人拿一拿，
0: 又会有人有说法，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尤其像今天，其实梁家辉他得票也很高。那你就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是第一，只不过最终评出来了，他的票更多一些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魏诗雅啊，魏诗雅这个名字呢，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啊，说实话我也挺陌生的，而且他的这个影片呢，这个影片我知道，但是呢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今天去看了大量的一些片段，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光看片段我看不出什么来，所以呢我也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能够拿到如此高票，然后我看了很多的评论才知道这部影片它本身是一部特别细腻的影片。然后我看完了很多影评以后，我就突然想到了过去我曾经看过的一部影片，非常经典的就是刘德华和叶德娴演的那部《桃姐》。那个片子当时也是叶德娴是拿到这个金像奖的影后的啊，也是一部你从头到尾你看起来你不会哭，但是你会感觉眼中会湿润，而且你会感觉很贴切，很贴近。那么魏诗雅这个角色呢，她在这个角色这个破地狱当中的这个角色的这种演绎呢，有点类似。你怎么看待这次？而且她是香港演员第一个获得这个百花奖的香港演员，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魏诗雅的她的这个表演？你觉得是因为她细腻，或者说她更能够打动人，还是因为什么能够获得最终的这个影后？
2: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刚好就是竞争最佳女主角、竞争影后的这个几部片子我全都看过，就如果是我来投票，我也会投她。就是理由非常简单，就是细腻只是这部片子的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优点。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这部片子，我说句大实话，就是如果说
0: 你了，然后你就去，但像这样的影片，往往就是你只看片段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你必须从头到尾把它完整的体验完，它是一种体验，看完了之后，你可能才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感想啊。
1: 对，破地狱，大家不妨也去看一下啊。
0: 对，
1: 这个今年的影后魏诗雅主演。
0: 好的啊，今天我们这个其实这个一聊呢，这个时间就过得很快了啊。本来我们还想说说陈丽君的
1: 对最佳新人奖，
0: 还有一分钟时间，这个。于老师，你觉得陈丽君这次她的一个这个表现，她为什么能得奖，以及她未来的这个是不是会让她的这个行业，比如说戏剧这个行业和电影做一个结合，有什么样的一些前景？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
2: 首先我觉得说两点嘛。第一点，我觉得她得这个最佳新人奖，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没有任何争议。第二点，我个人觉得她的表演距离影后级别还有很大的差距，就也许她是在她的本行当里面，她已经到达了这个影后或者说越剧皇后这个程度，但是。如果说跨行，我觉得他其实本人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那未来这种融合和融洽的过程，我觉得不光对他自己有益，那对于他所在的戏剧行业和电影表演、影视表演行业之间共通的部分，一定能够对大家都有裨益、都有帮助，而且也能够让大家有更耳目一新的感觉。
0: 对，为电影增光添彩，让戏剧焕发新生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给我们做了很多精彩的点评啊，谢谢。
1: 再见，于老师。
2: 好，再见，再见。
1: 再来关注一组广告。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8块8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可以抓住这次机会。体验活动是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打今天发货，电话 400-1

0: 1-8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可能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人问8.8是可以体验多少，直接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可以拨打电话感受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最近3伏天确实是热得受不了，咱们的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团员们玩得很开心，回来反馈说舞龙是真凉快，行程是真不累，吃住是真讲究，首发团满员而归，没赶上的朋友现在还有机会。不要一听重庆就怕爬山，咱们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非常的凉快。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部安排，还升级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品质团直接2980块钱。欢迎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的事情，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带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0到1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
1: 办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是

0: 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导致钦州市、贵港市等地被洪水侵袭，道路村庄被淹，人员被困。在南宁工作生活的李展良立马收拾好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回家乡贵港市三里镇。他说，家乡有难，我必须第一时间赶回来。
1: 回来我那两天基本上睡不着，一躺下就听到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就听到有人喊救命啊。
2: 好的。
0: 李展良是这次洪灾当中第一时间赶赴广西贵港市三里镇搜救的民间力量。可是就在几天前，就在这一片洪水里，他差一点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1: 从青州那天他们就告知说那个六兰水库溃坝了，说我们富人家需要你们回来。然后当时我就直接跟救援队这边说，我说我的家乡也挨了，我说我得回去。
0: 七月六号下午，广西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部国内多场志愿者救援行动，先后前往武汉、甘肃、河南、武州、桂林等地开展公益支援。
3: 这张照片是有什么故事吗？
1: 这张照片是武汉当时爆发疫情的时候的那个消杀工作者的全国表彰的留念，当时这个给到的触动也特别的深。
0: 李展良他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毕业之后因为从小对救援技能感兴趣，他就开始自学，随后他就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技能培训和学习。现在在广西南宁经营一家全地形车越野营地和救援技能培训，一旦有突发事件，他就带着队员自费去救援。
1: 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救援是一件上瘾的事情。对，我第一次救援是应该不到12岁11岁左右吧。有一次就是他们几个初中生偷那个竹排出去玩，我当时就在坝上面跟我几个村里面的兄弟在那里游泳，就是在岸边游泳，然后他们偷去玩，结果出去准备要靠近就是坝前面那个岛的时候，就在中间，而且我知道那个位置非常的深，他们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玩的，反正那个竹排就翻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游过去把三个人他那手搭到竹排，反正但是为什么我救了三个。
4: 如果没有突然信息的话，按理说他应该是坐车直达北京，但老人有很多种可能，他可能中途就下车了，患有这个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他可能分不清楚自己是否到站，也有可能呢下了车之后一直在站内就没有出来，可能老人是走的人工通道。如果老人使用的是这个走的人工通道，他确实就是没有出站记录。
0: 由于没有老人的任何线索，寻找的工作就如同大海捞针，民警也只能调取公共场所视频一点点地进行排查，同时在站内外实地搜寻。
4: 了解了一下老人离家的时候的大致的体貌特征和穿着的衣服，是一件灰绿色的夹克，底下是一个黑色的西裤，然后是一个就是把裤腿卷起来的，然后脚上呢是一双这个人字拖。
0: 经过几个小时的查找，民警终于从大量的视频当中寻找到了老人的身影。老人走路颤颤巍巍，他从人。
5: 最棒的好消息，我要通知到每位听众朋友。为了让肠道不舒服、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

0: 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
1: 周女士能够投资入股，将来会有高额的分红。
2: 当时是说少一点，两三万也行，然后多一点的话也行，反正就是按照你投资的这个比例，到时候按比例分红。
1: 周女士听了朋友的购物网站的项目介绍，她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商机。那个时候她的工资也不高，家里生活也不算宽裕，如果朋友的购物网站能够投资成功，获得高额的分红，就可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口里再举也发了过去。第二天，李律师就主动地联系了周女士，说案件调查已经有了结果，他当年被骗的80000元已经被犯罪嫌疑人给转移了，最终流入了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钱很难再追回来了。不过，他们有一个办法可以帮着他挽回这些损失，那就是他们发现博彩网站目前仍然在正常运营，他们的技术部门可以通过后台操作，更改博彩网站的投注赔率，也就是让周女士下注以后一定赢。只要他按照要求投注，不仅可以挽回80000元的损失，还能额外的赚上一笔。
2: 就是我要先把钱又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他说因为这样子更快一点嘛，快速就可以变现。
1: 对于对方这样的说法，周女士她也是半信半疑，不过她还是想试一试。随后李律师让他添加了一名技术人员的社交账号，很快对方发来了博彩网站的网址。在那名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周女士在博彩网站上注册了自己的账号，绑定了银行卡。为了保险起见，起初她只充值了100元，没有想到开奖以后，账户里的余额竟然变成了115元，她赚了15块钱。
2: 充进去100块钱，提现的是115，然后我就这时候就放松警惕了，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真的。
1: 投100元就可以赚15元，而且钱还能够顺利的提现到银行卡里，这下周女士彻底的放下了戒心。她盘算着，如果多投入一点，用不了多久，自己损失的那80000元很快就可以赚回来。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按照对方的指导，分两次投入了9999元和9998元。可是这次中奖以后，他尝试提现的时候，却发现提现失败了。周女士一下子慌了，她赶紧联系技术人员和李律师，得到的回复是，想要提现，先要缴纳一笔保证金。听到这个话，周女士幡然醒悟，他可能又被骗了。意识到被骗以后，周女士再次联系李律师和技术人员要求退钱，可是两人再也没有搭理他。随后这个博彩网站也登录不上了，不得已周女士又报了警。
2: 利用了我们就是基于追回损失的这种心理吧，真的就是像抓到一个救命稻草似的，不能轻信网上的东西。现在是追悔莫及。
1: 周女士之前被网友骗了80000元，本想联系短视频中这所谓的律师帮着她挽回损失，没有想到却陷入了另外一个圈套里，又被骗走了将近20000元。而在那段时间里，全国各地和周女士有过类似遭遇的还远远不止她一个人，王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3: 维权追损骗局多地频繁上演，
4: 就感觉这个律师跟那网站勾连的。
3: 藏身境外的嫌疑人如何让他们现身？

0: 追损为名的圈套正在播出。
1: 2023年9月，王先生听信一个网友的建议，他投资了一个农业的项目，投入了40多万元。结果这钱投进去以后，那个项目也就没了影，那个网友也失踪了，4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意识到被骗以后，他立即报了警。警方调查以后确认，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短期内案件侦破难度较大，王先生的损失也难以挽回。王先生，
2: 派出所叫我把情况登记了，等于那个刚刚他们也破不了。
1: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王先生始终没有等到案件侦破的消息，而被骗的40多万元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了他的心里。2024年10月的一天，王先生在家中刷短视频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自称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声称专门帮着被骗的人追回被诈骗的资金，这立刻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2: 看到有一个什么北京什么律师姓李的，然后他讲能帮一些被网上被欺骗的人维护维权，我就跟他联系。
1: 和周女士的遭遇如出一辙，对方告诉王先生，他的钱已经流入到博彩网络平台，他们可以修改投注赔率，保证王先生下注必赢，帮着他挽回损失。在对方的蛊惑下，王先生前前后后充值了20万。李某交代，他们的诈骗模式是团伙的头目吴某从别处所学来的。他们瞄准了被害人被骗以后急于追回钱款的心理，设计出二次诈骗的套路，获利巨大。
3: 这业务员的这个工资提成是怎么算的？
4: 业务员是没有基本工资，每个月有550美元的一个房补、餐补，主要是提成。提成这块的话是10万元以下的话按12%计算，10万元以上的话按18%计算。
1: 林某交代，他们的诈骗团伙是2024年年初成立的，诈骗团伙成员分工明确，他们找人伪造了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但是为了迷惑被害人，他们借用的是真实的律所名称和律师姓名，这样一来，即便被害人上网查询，也很难发现破绽。
4: 整个诈骗过程中，律师、技术员，还有博彩平台的客服都是我们自己扮演的。
1: 李某交代，在网上冒充律师引流是他们实施诈骗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向被害人发送虚假的律师资格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的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的博彩网络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追回资金，最后他们会编造各种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得手以后直接彻底失联。经办案人员追查，截止到2025年5月，这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高达627万多元。办案检察官，
5: 那么这个案件呢，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鉴于李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依法可从轻从宽处罚。办案法官，
6: 我们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境外针对国内外的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这种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他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同时被告人李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最后我们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
1: 犯罪嫌疑人何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仍然在审理中，而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办案人员还在全力的追捕之中。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

0: 一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2: 北京时间21:00。

0: 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江苏疾控发布致全省适龄女生家长的一封信，提醒珍惜免费机会，尽快带孩子完成 HPV 疫苗接种。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浙江等金融监管局组织保险业开通绿色通道。截至今天12点，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宁波等五地辖区内的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经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台风影响上海期间，有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虚假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近日，上海警方查处了11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件，12名违法行为人均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不断反复的美伊谈判又增加了一个议题，那就是赔偿。他说，伊朗近期要求美国为过去数月冲突造成的损失提供赔偿，这一要求此前从未在我们的任何谈判或会谈中被提及。既然伊朗提出赔偿，美国也将要求伊朗为人员死亡和受伤承担赔偿的责任，并且他已经要求美方代表把该问题加入到今后的谈判。新华社消息，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急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更加合理化。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卫青、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2: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0: 除了雷扎伊还有谁？除了雷扎伊，还任命了阿里·阿卜杜拉希为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还任命了瓦西迪为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并且晋升为少将。同时呢，还有叫塔伊布，执掌民兵组织，构建正规军、革命卫队、民兵三位一体的战时联合指挥链。那你看，这个就完成了。那么他这里头又有哪些信号，对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我觉得啊，就是长期对抗的制度化。他现在把战时的指挥结构，就战争时期的指挥结构，通过人事任命法定化啊，本来是战争时期的一个临时的机构，现在法定化、长期化、制度化，这就表明伊朗暂时不会寻求一个短期的妥协，而是在准备制裁和冲突当中持久的进行周旋，把军事威慑优于外交上的缓和。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对抗会制度化、会长期化、会一直进行下去，至少在目前这一段时间会持续下去。第二个，他所释放的信号是内外压力要进行对冲。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内通过强硬派的掌权来安抚革命卫队以及那些保守派势力，防止因为领袖一直以来的隐身引发的权力真空的质疑，这是对内，就是安抚强硬派。那对外呢，向美展示他的决策链的紧凑、反击意志的统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权力的韧性超出美方的想象。特朗普曾经认为把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团灭，让反对派接管政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今天伊朗通过这种决策链的这种布局来展现反击意志的统一，增加对手的误判成本，这是第二个。第三，谈判筹码的重构。怎么重构？你看现在的人员的布局，雷扎伊兼具军事和经济的履历，这就暗示了在未来伊朗的策略是以战促谈，就是以战争促使推动谈判，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能力和军事施压的这个大前提下，由强硬派来主导设定谈判的门槛，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被动的接受对方的条件。那这个门槛是什么？就是你解除制裁封锁，然后赔偿，这些要放在优先。就是你把这两个达到了，我可以这个来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所以未来它是这样一个结构。周晨。
1: 嗯，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伊朗最近内部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对于接下来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对于双方的谈判等等，这些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好吧，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三伏贴马上就迎来收官了，还没有开始贴的朋友来得及，中伏开始贴，末伏巩固，再加上伏后贴，贴够三个阶段，照样可以让身体安稳进入秋冬阶段。400710-1900拨打电话，99元就可以到手10。

0: 和三百贴，一贴仅需3毛钱。电话是400710190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认准南京同仁堂，抓住一年仅有一次的冬病夏治的机会，给全家改善体质。俗话说三伏养对一次，安稳一整年。不要觉得身体没有大毛病就不用养了，三伏贴养的是换季的体质，常年的底子，秋冬的抵抗能力。像手脚冰凉，换季容易感冒，空调怕冷，关节酸胀，体内湿气重的朋友，最后的收尾调节千万别错过。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性价比拉满，99元十盒300贴，自己在家对照着穴位图就可以贴，贴大椎，贴肚脐，贴肺俞，非常的方便，不用跑中医馆了，全家都能自己在家贴。99元到手十盒300贴，每天仅需3毛钱。同时，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也可以顺手带一组，顺手价格只要78块钱，给大家10大包300小包，三伏贴加上足浴包，一贴一泡，借助天地阳气之势温补人体阳气，简单又高效。三伏贴的价格是99元10大盒300贴，足浴包是78块钱300贴，任意选购或者任意搭配，详情咨询400710190900。最
1: 卡丁车营这两个科创营啊，最后还有少量的席位了，想报名的家长朋友们不要再犹豫，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咨询热线是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块8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
3: 哦，安全决策。那么温和派呢，恐怕走向边缘了。那么这就使得未来决策权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移，而这个转移，它对美国跟伊朗未来的博弈，它会起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意识形态，它会上升到最高点。那什么是意识形态上升到最高点啊？就是强硬派，他们会把对美国领土结作为立国的根基。那这就是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来立国，把对美国零妥协，就坚决不向美国妥协，作为未来的立国根基，利用国内民众反美情绪来巩固它的合法性。那么这就使得未来它不太可能接受美方的这个核心诉求，比如完全契合呀，停止对地区武装的支持呀，这就不太可能去接受了，谈判的底线上移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经济层面，你看啊，这个美国的和西方的制裁，它会有通胀，它会有外汇的这个枯竭，还有呢，会削弱伊朗长期的战争能力。那么这些呢，我们叫它会对经济构成影响，实际上它会使得伊朗国内的民生这个问题进一步凸显。那这对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博弈，它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冲击力的，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这么做，那老百姓会怎么想，你能不能把国内的民生解决好，如果能解决好，对吧，那恐怕没问题，解决不好，老百姓会有意见，这是对未来美国跟伊朗博弈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再看看谈判，因为未来你肯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前两天特朗普突然不就说了吗，他我不打了，那不打了不就谈吗，你肯定要谈，怎么谈，这一轮的这个权力布局对未来的谈判有没有影响？我认为肯定是有影响的。首先我们来看啊，特朗普他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半谈判，就这个一半啊，半谈判，这个半谈判会出现什么呀，会陷入僵局，因为美国国内的选情还有

0: 战争的成本，那么推动特朗普呀低调处理，把极限施压放在第一位，不再去以战争放在第一位了。那么伊朗他会怎么做？他会利用海峡这个筹码来拖延，这就使得双方进入一个死胡同。这死胡同是什么呀？美国想抽身，那么他要台阶，需要台阶，而伊朗想止损也需要保面子，这样就形成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啊。那么半谈判能不能谈下去？我认为大概率谈不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谈判的信誉出现了异化。什么叫出现了异化？美方他想干嘛呀？他想交易，特朗普就以交易嘛，以交易型的谈判，比如用这个你呢主动去和啊，弃和来换取我的制裁。那么这种交易可能没用了，因为现在伊朗主导的，他们来负责加沙地区的治理、日常行政事务。那么哈马斯，你不在这里头啊，你要被排除在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国际稳定部队的介入，那么要部署新的设施的建设，那么这就被外界批评为你特朗普是借重建之名行资本运作之实，很有可能涉及巨大的重建合作和经济利益啊！从来这个资本啊，从来就不会去做无用功的，它肯定背后有商业利益，所以你看，不仅有政治上的考虑，还有商业上的考虑，这就是商人总统啊。那么此前有一个消息，特朗普家族去年挣了几十亿美元，这个是怎么挣的呢？不就是利用总统这个权势而挣的吗？他本人就是个商人，这是不意外的哈，主持人。
1: 嗯，所以呢，他也希望把这个计划作为自己的外交上的成绩啊，邀功请赏。包括为他的中期选举啊等等等等去铺路。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协议本身啊，刚才我说了，其实以色列哈马斯都不算特别的买账啊，当然相对来讲哈马斯可能更配合一点。哈马斯呢也发了声明说愿意落实特朗普的这个15点方案。那么是不是理解为哈马斯同意交枪了呢？怎么理解哈马斯的态度？
0: 好的，那千万不要理解为哈马斯同意交枪了，这是个误判啊，这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考虑啊？那我们说啊，第一，生存的考虑啊，在军事实力被大幅度的压缩，比如指挥层被团灭，控制区域被压缩，在这个背景之下，那哈马斯怎么办？不得不面对现实，就是试图通过有条件的让步来换取组织合法化的生存空间，避免被彻底进行物理隔绝、物理消除。他要谋求一个从武装团体向政治力量去转型，就我现在不是武装组织了，但是我也参与治理，我向一个政治力量去转型啊，这是他的生存策略。第二个，为未来留下一个博弈的筹码。怎么留？他现在强调的是什么呀？同步。什么叫同步？我呢交武器，你撤走啊，同步，两个同步，把交窃和建国的愿望、技术官僚政府的接管，那么绑定啊，同步进行。也就是说，用部分军事让步来换取国际承认以及内部治理权的获得。你看，它是有目的的。还有第三个，外交被动中的主动，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松口了，我愿意交武器，但是那是重型武器，那轻武器他不交。轻武器是干什么用的？治理用的，地区治理用的。那么他通过这个设定一些条件啊，比如你以色列必须要同步离开啊，必须要撤离，设定这些条件，同时利用国际舆论来制约以色列未来的这种当兵行动。在外交被动中，他想能够重新占据一些主动，为未来留下一个空间，留下一个余地。所以哈马斯不代表他要彻底交械然后退居幕后，而是依然想参加未来的地区治理，以及拥有一定的轻武装来保持灵活性，保持未来的这个治理的权利。主持人，

0: 我们再来说以色列方面的态度。特朗普在公布这个协议相关消息的时候啊，说哎，这个以色列很喜欢他的这个协议，但是很快被打脸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色列拒绝该和平路线图。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您怎么看？
1: 好的。今年的7月3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地宣布说，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了协议，并且呢，以色列对这个协议是表示满意的。这是7月30号特朗普说的。8月4号，内塔尼亚胡公开反对美国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5点计划。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当前的防线的。这是8月4号。到了8月9号，内塔尼亚胡又一次表态，而且这一次更加强硬，这个态度更加强硬。

0: 时间23点整。
1: 持续的主攻，我们在2024年12月，在完成了这个管线迁改以后，以及这个雨水管道以后，因为要进行这个路基的施工，要大面积铺开了，这个村民的主攻呢就比较激烈，然后我们就被迫停工了，至今呢也没有复工。
2: 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道路没有开通，对于附近的居民的通行是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然后我们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听说就是我们交通集团和属地进行了一个再次的商谈，目前有没有一个比较新的进展？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是准备怎么处理？
1: 昨天上午连线以后，下午我们在长岩管委会管委会属地还有我们三方对这个矛盾处理问题进行了一个协商了解。其中这个林地的问题呢，属地是说进一步沟通，昨天晚上联系说已经达成初步的意向，下一步我们就及时的跟进，完了我们积极配合处理到这个矛盾。第二个那个征地补偿款的原因，一共是12户，属地说已经

0: 去进行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的，跟属地有协议的。后来2023年国家要求这个平台转型发展以后，我们就逐步的退出了这个功能。在2025年以后，我们就是肯定不能再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了。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取得属地的这个明确的意见，落实这个资金的来源。
1: 好的，主持人。
2: 好，董先生啊，刚刚您讲了这里面有政策的一些变化，对吧？但是我们在想啊，这个主要这几点的问题集中，一个是征地补偿，一个是林地补偿，一个是有一处宅基地的安置。昨天我们在现场电话跟您对接的时候，你也表达了这三大矛盾。那么这三大原因我们其实非常明确，而且呢针对这三点你们也是准备去一一对应去解决，对不对？
0: 对。
2: 昨天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就是你们在取得开工建设的时候，还应该是在红线之外也有占地，这个情况有没有具体的数据？
0: 这个我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不是占地施工，我们占就是当时进场清表的时候，施工队伍呢为了工作面大一点，就把那个属于这个一组的林地都砍掉了一部分，大约
2: 多砍了林
0: 地，
2: 对吧？
0: 对。
3: 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淮安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李先生你好，请讲。
4: 你好。
2: 你好。说一下你此刻的位置好吗？
4: 你好，你好。我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
2: 好，您反映什么事情？
4: 我在那个花主平台买了一辆二手车。
2: 在哪里？我没有听清楚，在哪里，李先生？
4: 我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然后在瓜子门店
5: 苏起炸。那么这个虚假宣传主要是从广告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上面的一个定义。那么如果说这个经营者对于商品的性能功能或者状况
6: 有说，
2: 你们能够查到相关具体的信息吗？
6: 可以看到，但目前的话结果还没有出来。
2: 你指的结果是指什么结果？
6: 就是指这个问题的话还在跟买家这边进行沟通。
2: 就是还在跟李先生沟通是吧？
6: 对。
2: 李先生前期跟你们沟通过，刚刚我们也了解了他和你们客服沟通的片段啊。那首先我们想确定，你们瓜子平台二手车出售的这辆车的确是泡水车，对不对？
6: 具体的结果没有出来，所以的话会有咱们的一个相关部门联系到您告知的一个为准。
2: 相关部门是指哪个部门来联系我们啊？
6: 有人就是咱们的一个总部出联这边联系到您。
2: 那您现在作为客服能确认它是泡水车吗？刚刚问题我已经提出了。
6: 我这边客服的话是没有权限直接回答您这个问题的。
2: 你是知道不能回答还是不知道？
6: 是我们没有权限接待媒体这一块。
2: 也就是说你们343-34-3821这位客服按照你们的工作职能，你不能够此刻和我对话，是这个意思吗？
6: 是有咱们的一个专属人员的话联系到你。
2: 那您现在能够把专属人员的信息提供给我们吗？我们来找专属客服。
6: 我会让他主动跟您联系。
2: 我们节目在直播，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我们主动和你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接。
6: 暂时无法提供给到您，因为我们是要对接的话是咱们工作人员这边上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联系到您，他们会。
2: 现在是9:31，如果请你对接要多久？
6: 我们正常时下的话一个小时之内。
2: 一个小时之内是吧？
6: 对。
2: 那你此刻能查到这个工单吗？
6: 可以看到。
2: 那工单上有什么内容显示啊？
6: 目前
2: 事情奔波所产生的费用，或者是退一赔三，它是这两个诉求。

0: 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2: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0: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3: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4: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5: 我们在卖水。
1: 解析社会热点，
6: 莫要急着下定论，
0: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7: 究竟该如何定罪？
8: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9: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0: 我们不能管吗？
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0: 优化分次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1: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
12: 我们也有序开展了几项工作，最终呢，
13: 有供水企业来提供我们畜牧供销社住户的一个供水服务。
12: 今天由供水公司就派出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换表。
0: 这个供水公司是？
12: 是我们一个国有的水达公司，它也是一个专门的供水企业。
0: 嗯。
12: 换水表的费用是由供水企业来承担的，
0: 是不是可以实现线上线下都可以缴费呢？
12: 对的。
14: 新的供水企业为孙先生更换了新的水表后，周边群众喜笑颜开，并纷纷表示他们也要更换新水表。
15: 我也要，我要换，我要换。
16: 你也要换
15: 啊？我要换。
17: 一做牛不得水了，然后要去找这个找那个，
15: 麻烦。
16: 你要换水表吗？
18: 我要换。
16: 要换啊？
18: 啊，太不方便了，
16: 谢谢啊，
18: 感谢你们啊，感谢感谢，
16: 好，
18: 做大好事了。
0: 好，最后我们定格在这位女士的笑容里面，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价值，帮助老百姓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难。好，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南京市民张女士为了领取所谓的民政补贴，在微信群里扫码填写个人信息，差一点卡上的钱就没了，怎么回事呢？
19: 是社会组织管理的一个群，他冒充说是民政局给我们贴，民政局补贴社会组织
0: 比较有名气，也就说明你们在市场有一定的这种占有率，那么就更应该要注重你们的市场美誉度，你们的诚信，这是我觉得消费者最为关心和关注的。如果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能够继续联系到瓜子二手车平台负责跟媒体对接的客服，今天我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跟瓜子二手车平台沟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节目进入尾声，再加上瓜子二手车平台的客服的流程比较多，要求比较高，那么我们明天节目会可以继续和瓜子二手车平台的客服沟通。而且刚刚我特别还问了一句啊，这个343821这是自然人客服，就是人工客服，不是机器人客服。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说呢，说积极打通，可是没有具体时间。这是盐城交投集团今天董经理。其实今天在节目之后，跟他沟通的最后，我一直想问问这个事情有没有推进表，有没有时间表，但是很遗憾，目前没有给到。这也说明这个事情矛盾的确比较突出，三方面的矛盾，首先要一一理顺矛盾，才能够推进这条路的打通，方便周边的居民。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此时此刻的关注，也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2: 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
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
8: 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个别点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
9: 权威声音，将
10: 点击率。提出啊，综合运用规划、土地等政策，引导市场主体进行存量建设用地资源的再开发，实现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彻底捋顺了这个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的这个关系，打消了项目方的后顾之忧。
11: 联康食品科技宜兴有限公司行政主管鲍旭峰：
12: 第一期达成后，增加我们宜兴本地差级，大概增加个2800万到3500万的销售。二期呢，我们主要是以鲜果榨汁和果蔬混合饮料罐装为主，让农户也可以享受到这个附加值增加的红利。
11: 而在距离无锡宜兴不远的常州青潭，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电子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色块标注着全区每一宗工业用地的位置、边界、权属，鼠标轻轻一点便一一弹出。金坛以产业用地一张图系统建设为切入口，构建权威统一的产业空间数据资源体系。依托这一系统，一批批而未供、存量未供、少批多用的土地被一一标注、预警、锁定，同时配套出台供改供、供改商政策，打通了存量盘活的政策堵点，老厂房可以改造升级，旧厂区可以功能转换，闲置土地可以重新入市。得益于这套系统，一个覆盖交易加加工加冷链加电商加供应链的全功能物流枢纽已拔地而起。常州市阳泽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孙塔：
13: 自然资源部门他通过大数据的平台帮我们精准地找到了存量用地，去年我们项目实施到现在，这个土地规划他们这些部门都是全程跟踪服务的。

0: 大缩短了我们这个建设的周期。
1: 常州市金坛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利用管理股股长夏志浩。
2: 我们建设这个平台就是要摸清全区的存量家底，为乡村振兴提供精准用地保障。平台启用以来已处置历史绿油用地45亩，完成工改工提质增效51宗，涉及用地面积2736亩。
1: 从零散盘活到体系化推进，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坚持存量挖潜提质增效的工作路径，推动城乡沉睡土地系统盘活，保障项目快速落地。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自然资源部门保障省重大项目466个，省民间投资项目193个。
3: 我们的白海豚，江苏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许奇。
4: 说说2021年的烟花，7月26日17时，从苏州吴江进入江苏，一路穿过太湖、宜兴、溧阳、高淳、南京，直到28日凌晨才一路安徽。在江苏境内待了37个小时，为江苏停留时间历史最长。烟花影响江苏6天，全省平均降水量221.8毫米，几乎下完了整个梅雨期的量。
3: 而正在影响我们的白海豚，7月27号在日介县附近生成，一路西行横跨约6000公里来到我国，是1951年以来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的一个。从8月8号到13号，白海豚对江苏的风雨影响预计也会持续6天，其中8月10号雨势最强，淮河以南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苏南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无锡、常州、昆山等6个区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13个区县刷新了8月历史记录，全省30%的区域出现8级以上大风。许奇，
4: 很多人以为台风越强越危险，其实走得慢也很可怕，累积效应会造成持续性强降水，河流水位不断上涨，内涝风险成倍增加。面对这种慢性子台风，防御要打持久战，阳台花盆杂物提前收好，门窗关紧，城市地洼地

0: 江主要口门闸泵制区域河网水位上涨幅度，苏南运河水位明显回落，秦淮河、滁河、通南等地区盐
1: 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4: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
5: 稳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热带低压白海豚于昨天，部门加强应急值守，分析研判，组织寻低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从昨天的云图来看，台风白海豚的体型还是很大，北侧云系发展旺盛，这是强降雨集中区域。在台风西北侧，冷空气云系西南至东北方向，并且不断的靠近。接下来，白海豚将迎头撞上冷空气，两者融合之后，激发更猛烈的洪水，局地的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局地的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分布？今明后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潮的共同影响，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天气气象分析师张斌说，由于白海豚登陆的时候强度较强，之后还一直有水汽输送，加上海上的台风灿红也给予了一定的水汽影响，所以白海豚登陆之后强度维持数天，目前虽然是减弱为热带低压，被取消编号，但是不代表影响减弱。特别注意，今天仍然是降水核心时段，仍要警惕暴雨、大暴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晚上5:30开始结束针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6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且启动太湖地区防汛4级响应。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个别地方是大雨，最高30度，最低25度。明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4度，最高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24度，最高30度。说了这么长的气象新闻方面的一些报告，我们总体再为大家提示一下，目前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是降雨影响没有减弱，所以大家不要放松警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8: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

0: 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这个应对台风的措施的这个热搜，我们把它放在第一条播出，请大家务必注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其他的热搜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据央视频报道，市面上部分平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这种手机壳味道刺鼻，含多种有害物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以为抱着的是可爱的手机壳，实际上呢，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这让很多网友感到震惊。